哎呀，那边还跑红桃。哎呦我的天啊，这个双方都有失误啊。这个牌打的简直是啊。不到最后一张都不知道选什么出什么什么招。这个牌他在总决赛会算数的选手直接就给你清掉。

血压可能打扣了。咱们看看啊，因为应该是后期升一张大王，一对黑桃十了。你看他打牌打那个牌牌花在呢，这不地开街上红桃单尖，他肯定上大王。你看，这样打扣了。

0: 恭喜驴永年和于连喜得到奖品了哈，我们明商城给大家提供的这个牛肉丸，价值52元。继续鼓励一下上供一方的选手，我们看看黑桃尖子后边是什么奖品。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汁礼盒一箱，价值78元，全果鲜榨保留苹果天然的假锌维 C， 纤维素含果肉的这个鲜果汁哈。那我对上供一方选手的要求就是，只要牌打碎，奖品就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1: Yeah.

因为庄稼都主动扣大王了，这个牌肯定是进。

他黑桃尖能打的。你就看这个吕永年的行牌啊，他不单纯是这一把牌，他是拿尖儿找尖儿，就是完全不会打牌垒。你看这张尖儿处于多被动啊，好在对门有张开跑了。他的主思路是什么？我拿那张尖儿，我找那张尖儿，你看你在不在你家？那两张尖带不带你呀？他是这个感觉。但是咱们打开四样牌看，这个牌是没有碎点的啊。

好，上手以后把红桃问题解决了，摒弃黑桃的分也全部跳掉。对，好，放片对勾，对球。

底下减了20分，这牌可以哎，那随便跳了。

0: 由我们的四位选手来到台前，有请。哎呀，这豆蔻撒大王上瘾。那现在呢，恭喜于连喜和这个刘永年哈，现在是获得了三连胜了。这个还继续不？
1: 是。
0: 现在还没目标吗？
1: 没有。
0: 咱们这个季赛榜的这个最后一名是四胜，咱不得打个五胜啊？争取，好，争取哈。那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的连胜选手继续迎接挑战。朋友们，一会儿见。
2: 精选沂蒙山大金星山楂为原料，创新在山楂蒸煮中加入陈皮调和，鲜果大浆、切条烘烤等多道工序，遵循开胃典方，保留山楂本味，酸甜软糯，开胃爽口，真鲜制陈皮山楂条，老少皆宜。
3: 一说到了山楂，是不是立马想到了冰糖葫芦、山楂条？我们沂蒙山区山楂条的制作工艺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4: 观众朋友们，我现在就在真鲜制陈皮山楂条加工车间，一进来一股酸酸甜甜的清香味扑鼻而来，我还是第一次见我们山楂条的制作过程呢。我们之所以走进山楂条的加工车间，就是为了让咱们老百姓们了解到我们的山楂是怎么加工成山楂条的。
2: 酸甜的口感早已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美味，酸甜软糯，开胃爽口，干净又卫生，食用方便，美味老少皆宜。
5: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6: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五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5: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还在找春天超治愈的旅行？广西全境双飞8日游来了。从靖江王府到通灵峡谷，从得天瀑布到桂林阳朔，一步一景全是广西精华。四星船游全景大漓江，得天跨国瀑布看水雾漫山，绿龙河竹筏飘进山水画中，银子岩象鼻山打卡龙脊梯田，纯玩零自费零购物，大连独立成团，出发就省心。全程尊享携程3钻酒店，还升级3晚4钻，赠送1晚龙脊吊脚楼景观房，更有地道美食吃到爽。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篝火晚会，赠送大型玄幻灯光歌舞秀山水间。成人4980元，儿童3680元，60岁以上还有门票优惠。4月、5月、6月均有发团，大连出发，一价包含。广西全景品玩官，现在就出发，把春天装进风景里。
7: 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爆油腻，保真糖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保真糖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当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双重口味一次拥有。
8: 保真糖山药燕麦桃酥特别甄选了铁棍山药和优质的燕麦片来当主原料。铁棍山药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淀粉酶，燕麦片则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辅原料添加了黑芝麻和鲜鸡蛋，有浓浓的芝麻香，一口咬下去更增添四溢诱人的蛋香。每一块桃酥都是美味交叠，一层一层的酥香脆爽，不断地缠绕在舌尖上。
7: 4盒只要99元，本档下单立刻加送1盒，5盒5斤带回家，只要99元。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吧。
0: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1: 我们的七加一酸奶呢，它这个富含七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4: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银商城抢购吧。
9: 节约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小满时节有见三鲜的说法，即清脆爽口的黄瓜、活血杀菌的蒜苔、养心补血的樱桃，都是这一时节的应季食品。小满时节是一场充满仪式感的夏日序曲，在风景优美的郊外踏青，既能锻炼身体，又能亲近自然，愉悦身心。小满时节要顺应自然的节奏，把身体调理到满而不溢的状态，为盛夏打下健康的基础。

0: 有请我们下一对选手来到台前，有请。哎，又是一对老朋友哈，这个咱们还记不记得来布丁多少回了？
1: 三，
0: 才三回吗？田飞宇，你多少回？五回啊，这个你觉得这个在布维英打滚子和在家里看滚子，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2: 就对这个储备时间要求比较严格，哎，这个玩意儿得赶紧，这个跟平时在家不太一样。
0: 在家不现实哈，这是拿手机打和在比赛的时候还有一个现实的这个区别哈，所以经常会看到选手会有一些小的失误，咱尽量不要有失误，咱把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哈。来，有请我们的选手到选手就坐，都是我们的老朋友，包括场上三连胜的选手都一样哈。来，四位选手也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雕琢不可取，因为你手这个肘太短了。方片他第一手打一张尖，这没有尝试打一张球，一手打不穿两手。

那这盘应该碎了啊！双方就是没有沟通啊，不知道这个红桃鸡蛋的落点，要知道红桃鸡蛋的落点可以直接打了。就是刚才我跟也是跟这个吕永年，我昨天晚上跟吕永年也沟通了一下啊，他们打完比赛在卫生间沟通了一下。 他确实高啊，哎呀，老这个兄弟啊，我确实这个年龄段记不住牌了。说尖儿和王确实记不住，这个明光我在解说的过程当中我也输了，就这个年龄段记牌确实有问题。

有一口碎牌，看看能不能打出来。啊，没有碎牌了，这个牌可以直接拔，这就直接点红桃六了。这样成功出三了啊。

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好，这碗陪。我昨天晚上还跟他，就是昨天他们打完比赛，还沟通了，跟吕永年沟通了这个问题啊，就是有家就处这个问题。因为咱们强调了这个牌啊，这种牌型，就是你先手牌永远打不过后手牌，你先把尖扔完了以后，这种打法，我个人认为是比较落后的啊，应该打后手牌。什么样牌可以这么打呢？哎，我就是一手弱牌，我就想打75分，或者干锅的牌可以。你想扩大战果的话，还是打后手牌比较好，或者说能获得更大的利益的话。

好了，见钩了，往上撅这一对红桃十应该能打出来。外面理论上露一对秋啊，他不敢，对秋对 K 也是不敢，嗯，都发现晚了。那逼上去了。

谢飞鱼打得很聪明啊。相信这位选手啊是非常有实力的选手啊，最起码行牌的合理性给他感觉焕然一新的感觉啊。

多漂亮，这扣拨的啊。好，返回一对八，他也打得非常精彩啊。

0: 可以挖底牌砸大令，
1: 砸行
0: 会与之乱耳，不夜战之老行，
1: 没必要打
0: 桌前不老友，相聚可以亲。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璇。
2: 我是主持人连成。
1: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2: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啊，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1: 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4: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4: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5: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5: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4: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5: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0: 没错，
1: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2: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2: 是的，
1: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2: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2: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

0: 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城。
3: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3: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2: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3: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1: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2: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记忆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6: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3: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3: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
7: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记忆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3: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记忆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1: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2: 自我们的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啊咨询和预约的人呢、特别的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啊，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说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呢，如果您的颈椎不好，手臂酸痛抬不起来，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要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啊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可以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啊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5: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6: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城。
3: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3: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7: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3: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3: 这人啊，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是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都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就不再像年轻时候那么灵活了，甚至啊有一些磨损比较严重的部位呢，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你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啊，直不起来腰，脖子转动也困难了，肩膀还抬不起来等等吧。就这些个症状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咱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的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了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呢，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1: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 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3: 好，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呢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的参与。这些体验者尽管说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的困扰，但是啊，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的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的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的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的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们能够及时的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呢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说您正在被各种的肩颈腰腿痛所困扰着，那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了。记住了啊，这个可是完全免费的活动，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呢，将用最地道的骨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的调理，帮您疏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了，现在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的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6: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城。
3: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3: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7: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3: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1: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3: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呢，观众朋友的反响真的十分的热烈，每天呢咨询和预约的人数太多了，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的感觉都是相当不错的，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是疏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说，如果您颈椎不好了，手臂酸痛了，难以抬起了，腰椎也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的忍受着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 您便可以免费的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够让您深切的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5: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6: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3: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3: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7: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3: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3: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6: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啊，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3: 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6: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5: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5: 如果你颈椎不

0: 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嗯，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2: 没错，
1: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2: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2: 是的，
1: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2: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骨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3: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2: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3: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5: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4: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

0: 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这人呢，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3: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3: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1: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2: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骨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3: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3: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3: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的，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

0: 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肝素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还在找春天超治愈的旅行？广西全景双飞八日游来了，从靖江王府到通灵峡谷，从得天瀑布到桂林阳朔，一步一景全是广西精华。四星船游全景大漓江，得天跨国瀑布看水雾漫山，玉龙和竹筏飘进山水画中，银子岩象鼻山打卡龙脊梯田，纯玩零自费零购物，大连独立成团，出发就省心。全程尊享携程三钻酒店，还升级三晚四钻，赠送一晚龙脊吊脚楼景观房，更有地道美食吃到爽。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篝火晚会，赠送大型玄幻灯光歌舞秀山水间。成人4980元，儿童3680元，60岁以上还有门票优惠。4月、5月、6月均有发团，大连出发，一价包含。广西全景品玩官，现在就出发，把春天装进风景里。
2: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3: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4: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2: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比我画色上还清楚呢。

这才够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1: 过年啊！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0: 本栏目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
1: 大连新乐乳业自营优质牧场，自动化生产车间，全程冷链配送。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
2: 排遣无谓烦恼，秀出别样功夫。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收看我们的《步步为营》。上场的牌局没有进行完，让我们有请四位选手来到台前，有请我们上场的四位选手哈，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这个，但是每一锅啊进行的过程当中啊，都感觉挺累啊。不管是两队选手哪一队哈，我觉得都挺辛苦的。我们所有来步为营的选手能有勇气来，我觉得这是第一，是值得称赞的。第二，能来到步为营现场通过海选的，那一定是有两把刷子。但是在步为营是不是还漏了还藏了一手，还是漏了两手就不知道了哈，尽量别藏着掖着好不好。来，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到选手席就坐。哎，咱有多少本事都拿出来哈。那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同样是准备了很多的奖品，一起了解一下。首先呢，是由大连盐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牛肉丸5袋，价值52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沙琪玛3盒，价值52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汁礼盒一箱，价值78元。当然了，选手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也别忘了关注我们的这个季赛榜哈。现在榜上的四队选手当中呢，最低连胜是4连胜，所以如果想上榜的选手的话，至少咱们得打到5胜以上哈。那比赛的过程当中进行解说的嘉宾，今天依旧是我们的吕中湖，欢迎您。好，四位选手也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啊。那今天晚上这把牌，我相信立主一定会选择进攻的啊。不是立主，是连胜选手啊，连胜选手啊，对不起啊。明明选择进攻，这么强势要的主啊，哎，还是双方沟通这块有问题啊。好，咱们看梅寇王能不能高分啊，再看第二项。

非常好。可能上来第一把牌啊，这是今天晚上的第一把牌，这个没敢选择进攻，作为闲家这手牌不进攻太可惜了啊。目的达到了，想见见到了。

行了，那这个牌应该是没有高分了啊。那一定要上手把梅花打出来，这样把黑桃分也带进。

这门嘚煮三层名牌啊。这样应该全瘦了啊。底牌一颗是两个方块梅花五，可能正好是120分。现在两家打的有点误会啊，可能于连喜想要底。你看，你看他给的牌儿。

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哈，我们看一看大王后边是什么奖品。啊，继续加油！好，既然没有空，大家就加油，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要不安锅，这盘可毁了。这盘就想办法跑分吧，哎，对，一定要往外拨口啊！你看这个于连喜有几口盘拨得非常好，

185，啊，175，175，对啊，两张够，两张够能接受啊。其实就是出现在红桃方面，没先打对红桃勾，红桃球啊，打一对把红桃15跑掉了，就没有这种情况了。

有来有往哈，你给我一个，我还你两个哈。那鼓励一下上攻一方选手，我们看看小王后边是什么奖品。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四克优质蛋白，营养更丰富，口感更醇厚。当然我们步步为营栏目呢也是由大连新乐乳业赞助播出哈。新乐乳业呢除了给我们选手提供奖品之外呢，还给我们选手准备了，在现场准备了7+1的酸奶，里面有7种益生菌，还有1种膳食纤维。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我们的营商城来了解一下哈。那对上供一方选手的要求就是上供不干锅，连扣带破，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是个绝对的进攻机会啊！庄家25，你看于连喜这个盘抓的，看看士的兵。

恭喜我们的石德斌和这个蔡玉峰哈，这个三个大王先下一城，咱们三局两胜制马上进行第二局的比赛。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这牌有点稀缺呢，他扣王，想赌一把。这牌有点急了啊。你看这边方片滚了八，这边又滚了开空，这牌一定是给庄家扣了。

这牌打出地宫了。哎呀，你看施德兵啊，人家庄稼命令你吊主，你打什么副你？

鼓励一下上贡一方的选手，我们看一看黑桃勾后边是什么奖品。啊，马到成功哈、啊！这个我们也希望选手打牌的过程当中哈、啊，每一把牌都能够这个是自己想的牌，然后抓的也是自己想的牌。但是说心里话，在步步为营，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不仅是步步为营了，就是生活当中打牌，你都不知道自己抓的是啥样，打的是啥样哈。来吧，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二十、十六、十五、十二。哎呀，这个牌没有选择进攻啊！要是下俩王，咱们看四家牌拿回梅花果能八二啊？不单没牌力没减弱，还扩大了自己的牌力。但是咱们看庄家的单手牌，虽然二十张主啊，副牌的牌型短板比较多啊。

哎呀，这牌啊，加分的好机会啊！这样也碎，即使这样打也可能碎牌啊，因为发片不跑不出去了。哎呀，这牌打的！

继续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一看这个方便看后边是什么奖品。哦，由大连岩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哈。这个首先呢，我们要感谢大连岩化集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为我们提供的这个那家味道食用盐呢，也是产自于福州湾的中国海盐之乡，也是北纬39度的这个海盐。北纬39度这个位置真好哈，无论是这个海盐还是海产品都是很有名的哈。那我对四位选手的要求就是见血扣令的血也行，滴血也行，喝对手一张血，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这回抓握那个把握的非常好，你做鞋的优势就在这里，因为做鞋呢相对啊分儿好减一些啊。

嗯，棒是博的，嗯，今天晚上看的第一口拨牌啊，好，敢不敢继续啊？外面单尖是明的，哎，这两口牌打来看呢，就是没有沟通啊，沟通也点出方块十，这个牌，嗯，真有一打。 反正一二不过，对，可以尝试奔城打，因为现在底子减65分，减这放一口75分。

好，上尖反尖，哎呀，就是沟通不行，这个赔完了，把方块石打死了。

哎呀，不错，这两块牌打得非常好。啊，这把牌打的啊，两对梅花，一对方块十，很出彩啊。90分，85分，没人得开仨。 啊，那这对红桃开不好了。

这红桃开不好活了，可以再放一口，嗯。好，见到这张三就可以聘它了。 继续梅花钩，打梅花，打对门不吃的好了。那这个牌强奔了，强奔就容易成了这牌。 咱们看看于连喜最后留两张什么牌啊？好，关键。

大连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赴。3000余坪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园区，一抬头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樱花沿着步道静静绽放，粉云低垂，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温柔的花径。寻常的日子就这样被晕染成诗。

0: 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3: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4: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2: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5: 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爆油腻，保真糖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保真糖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等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四盒只要99元，本档下单立刻加送一盒，5盒5斤带回家，只要99元。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吧。特大喜讯，
6: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7: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6: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8: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6: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鼓励一下上攻一方选手，我们看看红桃雀后边是什么奖品。龙马精神，这个把自己到手的牌都好好的发挥一下哈。同时在这里呢，我们也感谢大连岩化集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岩化集团除了给我们选手提供的这个那家味道的这个盐之外呢，还有大家都比较熟悉的盐

甜虾，还有这个盐甜的虾干哈，就无论是我们这个爱吃虾的朋友，还是出门就是伴手礼，我觉得都是不错的选择哈。好好表现吧，这个喝血的和上工的都好好表现。来，四位选手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咱们再发现一个特点啊，这个蔡玉峰啊还喜欢要主，我不管进不进攻，我认为我好我就要，这都是一些不好的习惯啊。18、16、14、15，自带了一张大王，这盘有点急啊，这盘完全可以点对门扣啊。

对，对门明显扣的红桃，15张种子。哎呀，这不好啊！这跑了3张黑桃。

好，见勾了，对十大，看看敢不敢打啊？这牌呀，还是记不住牌儿，那没办法了。

那得13:55。

鼓励一下上贡一方的选手，我们看看方便时后边是什么奖品。银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自有牧场优质生乳发酵，保留花香花瓣吃得到。我们的不为营栏目呢，也是由大连新乐乳业赞助播出的哈。新乐乳业呢有自己的这个牧场，里面有好几千头的和三奶牛，还有自己的农场哈。这个我对上贡一方选手的要求就是上贡不干锅牌打碎，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这牌点梅花尖儿不是好牌，一个是点黑桃，一个点方片，都是好牌。这牌因为你三张尖，你点黑桃下家是不敢有开不敢上的。

好，上八，敢点黑桃，这牌就碎了。这牌真不行。打的一点都不巧，你像你这种牌叫庄家撒牌是毫无意义的。好，牌全来了，咱看看梅花对球能不能翻出来啊，一定能翻出来。碎了这牌，这个牌为什么弄？这外面露对梅花 K， 他不敢，那逼着你打了。后悔了，还是个碎牌啊。只要抓到黑桃二十就碎了。

0: 这样连扣带破了。黑桃第三下了不行，好，点黑桃十岁，这个双方送礼呀。
1: 恭喜这个我们的吕永年得到了这个三花酸奶哈，新乐乳业为我们提供的，继续鼓励一下上贡一方选手，我们看看黑桃五后边是什么奖品。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山药坚果沙琪玛三盒，价值52元哈。我的要求是上贡不干锅牌打碎，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这为什么打石库王怎么了？绝对是年龄的问题，就是年龄的问题，他忘了打石。我在现场能感受到，他刚一出牌高，妈怎么是打石？就脑子就是转不开这个劲儿的，就不到这个种年龄啊，永远感觉不到就是这种现象。但既然扣一张大王也是成败。

外面露一张大网，不钓那张大网，他就打富去了。人家谁都不敢打红桃。哎呀，这牌打的太缺乏这可观性了。

这牌啊，他可能不知道外面有大王。这不有大王还给杀了。哎呀，这个牌叫观众看了老不舒服了。

全国就剩一张大王了，他能跟撒牌儿？就撒完牌完了，回头打副。哎，这个牌打了，自己回家真的好好看看，研究研究，这是什么路？这是。

0: 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连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赴。3000余坪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园区，一抬头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樱花沿着步道静静绽放，粉云低垂，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温柔的花径。寻常的日子就这样被晕染成诗。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4: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5: 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爆油腻，保真糖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保真糖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当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4盒只要99元，本档下单立刻加送1盒，5盒5斤带回家只要99元。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吧。特大喜讯，
6: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7: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缠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缠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6: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8: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6: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两队选手现在打成了1-1平哈，三局两胜制马上进入决胜局，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这个牌局既然这样发展下去啊，你塞都出不去，因为你不是个稳底的牌型。你说你人家闲家一分不减，将来也可以拿你底，也把你控制在塞上。好，现在变成15-14，变成17-16了。不，15-14了。

鼓励一下我们四位选手，我们看看红桃二后边是什么奖品。好，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爆汁牛肉丸五袋，价值52元。我的要求就是扣令，大小令不限，一张就行。庄家把牌打成闲家连扣带破，奖品送上。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嗯，庄稼岩石对门扣网，看看对门敢不敢扣啊？没敢扣，因为它这个主太短了，因为它九张主，所以它副牌的架构也不好，所以说就没敢。这怎么这边扣网？ 其实咱们打牌的时候，你观察一下庄子的行为。庄子岩石叫对门扣王，庄子一定是很强的。但是你这个主确实有长度，但是强度不行。你看副牌这个结构，我说吕永年这门，这个王要给人家扣了。

到目前为止啊，双方互送大擂啊，就是双方主动控王呢都没成功，包就是上一局牌都是包括对手给扣的王打到十的升级的。

点方块这样排，底牌是一支的。这样给对门开了，给人庄稼开了，庄稼主给他尝一尝。哎呦天哪，这一口送来了，这一口牌送了35分，送了30分啊。

哎呀，那边还跑红桃。哎呦我的天啊，这个双方都有失误啊，这个牌打的简直是啊，不到最后一张都不知道选手能出个什么招。这个牌现在总决赛会算数的选手直接就给你清掉。

血压可能打扣了。咱们看看啊，应该是后期生一张大王，一对黑桃十了。你看他打牌打那个牌牌花在那，这不地开接着红桃单尖，他肯定上大王。你看，这样打扣了。

0: 恭喜吕永年和于连喜得到奖品了哈，我们营商城给大家提供的这个牛肉丸，价值52元。继续鼓励一下上供一方的选手，我们看看黑桃尖子后边是什么奖品。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汁礼盒一箱，价值78元，全果鲜榨保留苹果天然的假锌维 C， 纤维素含果肉的这个鲜果汁哈。那我对上供一方选手的要求就是，只要牌打碎，奖品就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1: Yeah.

底牌有张小王啊。回一张红桃勾。那这盘有三个大王的机会啊。

为庄稼都主动扣大王了，这个牌肯定是进。

这的黑桃尖能打的，你就看这个吕永年的行牌啊，他不单纯是这一把牌，他是拿尖找尖，就是完全不会打牌垒。你看这张尖处于多被动啊，好在对门有让开跑了。他的主思路是什么？我拿那张尖儿，我找那张尖儿，你看你在不在你家？那两张尖儿在不在你家？他是这个感觉。但是咱们打开四样牌看，这个牌是没有碎点的啊。

好，上手以后把红桃问题解决了，摒弃黑桃的分也全部跳掉。对，好，方片对勾，对球。

底下减了20分，这盘可以哎，那随便跳了。

0: 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来到台前，有请。哎呀，这豆蔻撒大王上瘾。那现在呢，恭喜于连喜和这个刘永年哈，现在是获得了3连胜了，这个还继续不？
1: 是。
0: 现在还没目标吗？
1: 没有。
0: 咱们这个季赛榜的这个最后一名是4胜，咱不得打个5胜啊？争取，好，争取哈。那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的连胜选手继续迎接挑战，朋友们一会儿见。

0: 大连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赴。3000余坪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园区，一抬头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樱花沿着步道静静绽放，粉云低垂，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温柔的花径。寻常的日子就这样被晕染成诗。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6: 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爆油腻，保真堂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等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4盒只要99元，本档下单立刻加送1盒，5盒5斤带回家只要99元。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吧。特大喜讯，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8: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7: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3: 有请我们下一队选手来到台前，有请。
10: 哎，又是一对老朋友哈。这个咱们还记不记得来杜威英多少回了？
11: 三回。
10: 才三回吗？田飞宇，你多少回？五回。啊，这个你觉得这个在杜威英打滚子和在家里看滚子，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11: 这里这个储备时间要求比较严格，哎，这个玩意儿得赶紧储，这个跟平常人在家不太一样。
10: 在家不现实哈，这是拿手机打和在比赛的时候还有一个现实的这个区别哈，所以经常会看到选手会有一些小的失误，咱。

刁主不可取，因为你手这个主太短了，方片他第一手打一张尖，这对没有尖也可以打一试，尝试打一张球，一手打不穿两手。

那这盘应该碎了。双方就是没有沟通啊，不知道这个红桃尖的落点，要知道红桃尖的落点可以直接打了。就是刚才我跟也是跟这个吕永年，我昨天晚上跟吕永年也沟通了一下啊，他们打完比赛在卫生间沟通了一下，他确实告诉，哎呀老这个兄弟啊，我确实这个年龄段记不住牌了，说尖和王确实记不住。这个没关，我在解说的过程当中我也说了，就这个年龄段记牌确实有问题。

有一口碎牌，看看能不能打出来的。哦，没有碎牌了，这个牌可以直接拔，这就直接点红桃六了。这样成功出三了啊！

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我昨天晚上还跟他，就是昨天他们打完比赛还沟通了，跟吕永年沟通了这个问题啊，就是有家就处这个问题。因为咱们强调了这个牌啊，这种牌型啊，就是你先手牌永远打不过后手牌，你先把尖扔完了以后，这种打法我个人认为是比较落后的啊，应该打后手牌。什么样牌可以这么打呢？哎，我就是一手弱牌，我就想打75分或者干锅的牌可以。你想扩大战果的话，还是打后手牌比较好，或者说能获得更大的利益的话。

好了，见钩了。往上就是这对红桃十应该能打出来。外面理论上露一对球啊，他不敢。对球对开也是不敢，嗯，都发现晚了。那逼上去了。

斜飞鱼打得很聪明啊。相信这位选手啊是非常有实力的选手啊，最起码行牌的合理性给他感觉焕然一新的感觉啊。

多漂亮，这扣拨的啊。好，返回点吧。他也打得非常精彩啊。

0: 得以挖底牌砸大令，
1: 砸行
0: 会与之乱耳，不夜战之老行，
1: 没表达
0: 捉奸不老友，相居可以亲
1: 玩儿呗。
0: 百姓曰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爆油腻，保真堂铁罐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当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双重口味一次拥有。
2: 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特别甄选了铁罐山药和优质的燕麦片来当主原料。铁罐山药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淀粉酶，燕麦片则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主原料添加了黑芝麻和鲜鸡蛋，有浓浓的芝麻香，一口咬下去更增添四溢诱人的蛋香。每一块桃酥都是美味交叠，一层一层的酥香脆爽，不断地缠绕在舌尖上。
1: 四盒只要99元，本档下单立刻加送一盒，5盒5斤带回家，只要99元。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吧。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初夏，小满节气被中国人赋予了独特的文化密码，不满不渴，却又未及盛满，人生何尝不是如此。自然里每一次更迭的节气都不会毫无来由地走来，

此时中国北方的夏熟作物籽粒开始灌浆，但还未成熟。对于南方来说，如果小满前后的雨水表达激昂，此后的年景应该不会缺水。当然，这激昂也别来得太过猛烈。呼吸之间，生命有平衡，天地有轮转。在确定的向上生发中保持能量守恒，是小满最恰切的意境。

0: 充盈要的，昂扬要的，万事万物才坚实，才牢靠。节奏要的，静气要的，在自由丰盈的追求中自我关照，还有那份对大千世界的深呼吸，这些都看得见。生命的每一程都是自然的一个段落，小满其实是一种态度，盈而未满，刚刚好。
1: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璇。
2: 我是主持人连成。
1: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2: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啊，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1: 嗯，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4: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4: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5: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5: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3: 没错，
2: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3: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3: 是的，
2: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3: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3: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5: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

0: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1: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0: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2: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3: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2: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4: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2: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4: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2: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3: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 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5: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0: 我是主持人刘璇。
6: 我是主持人丁浩。
0: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1: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0: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2: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4: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2: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4: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2: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3: 自我们的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啊咨询和预约的人呢、特别的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啊，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说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呢，如果您的颈椎不好，手臂酸痛抬不起来，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要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啊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可以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啊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4: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2: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5: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城，
0: 我是主持人刘璇，
6: 我是主持人丁浩。
0: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1: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0: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2: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这人啊，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是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都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就不再像年轻时候那么灵活了，甚至啊有一些磨损比较严重的部位呢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你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啊，直不起来腰，脖子转动也困难了，肩膀还抬不起来等等吧。就这些个症状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咱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的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了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呢，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2: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4: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2: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4: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2: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好，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呢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的参与。这些体验者尽管说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的困扰，但是啊，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的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的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的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的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们能够及时的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呢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说您正在被各种的肩颈腰腿痛所困扰着，那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了。记住了啊，这个可是完全免费的活动，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呢，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的调理，帮您疏解疼痛，舒展筋骨。 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了。现在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的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

0: 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1: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呢，观众朋友的反响真的十分的热烈，每天呢咨询和预约的人数太多了，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的感觉都是相当不错的，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是疏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说，如果您颈椎不好了，手臂酸痛了，难以抬起了，腰椎也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的忍受着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以免费的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够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5: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
1: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记忆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记忆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3: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啊，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2: 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记忆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3: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记忆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5: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5: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5: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3: 没错，
2: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3: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3: 是的，
2: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3: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3: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1: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

0: 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1: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的，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各位好，欢迎你来到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一支球队，这个球队有它很多的自身的特色啊。一会儿可能一飞会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而且呢，我就特别有感触。其实很长一段时间，金元朝退去之后，我们发现足球那个时候是挺没落的。但是你看，只要慢慢的，不管是其他层面回到正轨之后，足球它本身的魅力，包括这世界第一大运动它具备的一些要素，就会吸引很多人继续投入到这项事业当中去。
1: 现在我们说的这个陕西联合啊，它就是传承了陕西西安足球的一种市场非常火爆、成绩不太好这样一种传承的模式。但是在这种模式之下，他们探讨了一种会员制，让这个俱乐部更健康长远发展的模式。所以呢，在中甲联赛，他们以探讨的方式来寻求他们的中甲之路。我们关注陕西联合。
2: 在西安繁华的小寨商业街有一家影城，每当有陕西联合比赛的时候，这里有一间特别的放映厅总是座无虚席。新赛季开始，这家影城正在扩大主题装饰区域，从里到外丰富的陕西联合元素无不让这个球队的第二现场充满归属感。
3: 首先因为我们老板呢，他是足球的一个铁杆粉丝吧，然后就一个偶然的契机，然后就跟那个联合这边就是搭上线，然后产生了合作。因为陕西足球这边一直有一个西北狼的一个铁血精神，而球迷的话他又是球队的一个坚实的后盾，所以说呢，就是影院就是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场地，让所有不能去到现场的球迷朋友们直接在第二现场呢为他们所喜爱的球队去加油助威。
2: 这家影城连续两年以赞助的形式成为了陕西联合俱乐部的企业会员。他们除了提供场地和服务之外，同时还售卖俱乐部的周边商品。当然，他们也获得了相应的回报。
3: 首先我们影城的活动的话，就是我们联合这边也会同步跟我们往外去宣传去推，这是其一。其二的话，就是每次来看第二现场的一些球迷朋友们，他们可能不仅仅只是观看了第二现场的球赛，他可能去就在影城还看了其他的影片，这也是一个推广，一个宣传。
2: 这家影城的投资人每周三都会固定在一块场地上和一群朋友相约踢球。这块场地是陕西联合大股东秦英体育所提供的免费球场，而这群朋友则是陕西联合俱乐部各类赞助商的代表。他们有企业的 CEO， 也有员工，他们在俱乐部的支持下组建了赞助商联盟。联盟中既有出资数百万元的大企业，也有十几万元的小微企业。踢球只是联盟日常活动中的一项，相互间的交流互动也为大家提供了更多的机遇。当然，前提是赞助商们与陕西联合俱乐部的相互赋能。
4: 有了曝光度，肯定有这个销售嘛。销售和曝光度是成名正比。最主要，我们收获了这个球迷这一方面的忠诚度，因为球迷以前在很多地方买他是不忠诚的，觉得这个地方不一定好。但是我们从俱乐部可以宣传我们的品牌，包括他去体验我们的品牌，就让他有对我们的公司呀，包括我们的产品都有更多的知名度，这是我们最好的服务。
5: 就是这个赞助商的基础很大。它可以，我们小赞助商可能带来更多的是烟火气息，然后大赞助商可能是给俱乐部更多的支持，更多的投入，这样子好像就等于就我们来说，就小的、大的、中的都有了，就是可能就是丰俭由人。
6: 我把赞助商的话呢分为很多种，比如说头部的赞助商，他可能是给俱乐部来提供真金白银的，这是俱乐部发展上呢需要的一部分现金。然后还有一部分中小类的赞助商，他其实给不了多少钱，但他也会给钱，我们可以接受一批货，俱乐部可以变现。另外一方面的话呢，俱乐部很多时候要花的钱他就可以不花了，减少我们的支出嘛。然后还有一部分赞助商的话呢，实际上我们是以合作供应商的形式来存在的。那这一部分人的话呢，他其实没有给俱乐部带来直接的价值，但是他带来的价值我们全部赋能到球迷账。
2: 长安国际影城只是陕西联合俱乐部12类企业商务合作中的联合企业会员之一。2025年，陕西联合俱乐部拥有各级各类合作赞助商超过60家，现金加实物价值接近2000万。在陕西联合的直播间，除了自己俱乐部的周边商品与第三方选择的货品销售之外，赞助商的宣传与产品销售也是其中的重要部分。
7: 它这个是多色的，多色的可以把你颜色呈现出来。
5: 从东门进来，反正我们的赞助商基本上都会去。
4: 对
5: 啊，而且有很多我了解的有很多福利，比如说有送反正就是送某某东西的，
4: 就跟鱼离不开水一样，水离不开鱼一样，是相互的。俱乐部也得它的生存，不光是球迷，它也有商业环境。我们只希望我们通过更多的这个赞助商，这样的就给俱乐部提供好更好的养分了。我们这样的俱乐部能做大，我们当然也希望俱乐部做大，我们也能做大，球迷也更好的团结在俱乐部底下，这是最好的。
6: 不一定每个赞助商都可以给我打100分，但是我觉得我们是真的是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想问题。并不是说我是俱乐部，你就是来寻求曝光的，我们并没有这么想过。我们想的是赞助商怎么能跟我们一块儿去，他们能看到俱乐部的成长，我们也能看到他们的成长。我们甚至于很多通过其他的方式都想在他们的事业上怎么样能够助助力也好，或者能帮到他们也好。
2: 陕西联合俱乐部的联合之家直播间在2025年的销售额突破了1500万元，去除掉所有的成本支出，直播间为俱乐部创造净利润200多万。其实陕西联合俱乐部到今年也只是刚刚步入第四个年头，
7: 没有球迷，陕西联合
2: 除了在俱乐部努力经营之外，有如此多赞助商的加入，其原因更多是建立在之前20多年陕西足球厚重的足球积淀的基础上。
7: 我们这样的肉夹馍就是
2: 赞助商们大多加盟的初心是因为曾经的陕西足球各个阶段在他们内心种下的种子。
5: 我认为啊，90%的赞助商，首先他是陕西的球迷，甚至他就是球迷，单纯的是球迷，因为热爱足球这一项运动，然后我们再走到了一起，就是走到了一起，大家有共同的爱好，所以就成为朋友，就成为了赞助商。
2: 从创立开始的3年时间里，球队的主场一直设立在临近西安的渭南市体育中心。本赛季主场回到西安，俱乐部整体商务收入增加了不少。
6: 商务的收入的话呢，我明显会感觉到回西安之后的话呢，应该比在渭南会好很多，因为最近跟很多品牌企业在接触的过程当中，明显会觉得会回到西安，整个商业氛围的呈现会更好一些。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回到西安之后的话呢，比如说我们的会员会增加，会员代表了我们有更多的粘性更高的球迷在。那这个的话呢，它其实衍生的价值就会比较大。比如说我们的直播，啊，我们直播的话呢，我们带货的收入，我们通过我们跟有这么多强粘性的球迷，然后去呈现出来的氛围，然后市场品牌对我们的关注度会比较高。
2: 球迷是一家俱乐部生存的土壤和基础。陕西联合建立之初便创立了会员制，经过3年多的发展，俱乐部会员数量从最初的几千人已经增加到了今年的1.5万人，会员费的收入也达到了400多万元。尤其是在球队主场回归西安之后，也让更多的球迷回归到了赛场，回归到了陕西足球。
8: 我反正以前没官方没到这儿的时候，我每次来都要在这儿拍个照，
9: 就是喜欢是吧？
8: 就是期待，就是期待我的新家，我跟大家共同的新家，马上好了，我给他发进度，我说你看外面网子拉了，一发，你看玻璃拉了，你看现在正在装修，就感觉好像就是自己的家，好像一步一步在装修的那种感觉一样。我们上一个家在渭南，对吧？然后这个家我们回到了西安。就是这种期待，就搬家的感觉，真的，我感觉我心跳都加速了。虽然没开始，但是我现在一走进这个球场，我感觉我心跳刚一，我这毫不夸张，一走进那个门，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这种感觉。归家，这边很多人也不陌生，这边是渭南体育中心，因为渭南永远是我们西北方的一个家。啊，这边是我回到新家，这边是我们以前的老家，但是我们会常回家看。
2: 做建筑行业的潘杰，他的另一个身份是陕西选甲球迷协会的会长。赛前一天，他要带领会员们一起为陕西联合在西安国际足球中心的首场比赛做最后的准备。陕西球迷大多数成为球迷的缘起，都是从90年代陕西国力队开始的，然后渐渐影响，默默相传。
10: 最深的印象最深

0: 就是在球队那个马克思。
1: 马克思
0: 啊，马克思，马克思进球以后，他带的这个在陕西那个西北狼那个面孔，进球以后这个带这个面孔啊，整个跑一圈，哎呀，就把那个气氛一下提到这个高潮。每一次只要比赛，我的我每次都参加，都看。这就是正开始就是这个走球，不是的是单纯爱上走球，而是感觉这个，哎，就是到了球场这个气氛特别好。最后就爱上走球了以后，哎，再去就体验一下这个环境，啊，见识一下这个，是这样子。
2: 哎，西安有一个球队，然后他们可能是那会儿开始看的。然后我那会儿我可能特别特别的小，然后我是啥时候开始看球的，可能就是也就是最火的时候就是国力那会儿啊，我们那会儿那个村子里面的人啊，包括我们镇上的人，那会儿我们在村子里面就是交通不方便，我记得最清楚我去过当时是干啥，就是第一次就是坐的那种大东风大解放啊，那时候敞篷大东风大解放过去看的球，那会儿有就是也不用买什么门票，那会儿也没啊，不是那会儿他们好像是集就是一起给弄的门票，然后我们是好像是我也不知道咋去，然后他们就说你就往这儿上，然后就是都往东风上爬，能爬多少人反正去了就能看球，就这样。
0: 我这个是不言语的一个人，啊，需要那就是小的时候需要带他，给他说直接看球走。从现在过来，这慢慢都是国都老乡了，这些都慢慢国都了以后，看来就到这个，在这个联合，这个气氛可带起来，这联合气氛这个可带起来，每次我都带着孙子，带着他去看。
2: 23年看中冠的比赛，他那会儿才我看21年，他是2岁多，啊，看中冠的比赛，我记得应该是跟那个长春申花那场比赛。下面到中乙到中甲，基本上主场，啊，没有啥事儿，没有课的话，啊，都会去。
3: 以前爸爸和爷爷带我去踢球，我才喜欢上踢球的。现在我不仅爱看球，还喜欢踢球。

0: 陕西足球30年的发展，折射着中国职业足球的缩影。如果陕西国力能够一直延续至今，或许三秦大地足球文化的积淀会更加厚重。尽管在国力、浐灞、长安竞技等数家俱乐部更新换代的过程中，当地球迷文化得以传承，但是其中断档数年也延误了本土足球文化发展的节奏。在专业球场里如何做巨型TIFO，与在渭南体育中心完全不同。潘杰不得不向国安、成都等地的球迷协会取经。玄甲球迷协会随着陕西联合应运而生，他们更多的是由第二代甚至第三代陕西球迷组成，能够发展和体现陕西本土的球迷文化，让他们义无反顾。
1: 设立是机场区的人就是某战斗，还能玩这拍照摆 pose， 或者是干啥来的，当演员来的。
2: 还有说纪律组碰碰，
1: 纪律组在那儿。
3: 两个组的人让你设置，
1: 不要去埋怨任何人，不要去埋怨任何人，因为咱所有人都没进过大看台，好吧？咱今天进了大看台了，是咱第一次有问题的，我感觉第一圈有问题的，我感觉是好的，因为咱在后面的过程中，咱可以改正这个问题，咱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好吧，兄弟们啊，没问题吧？来，给我组上主持人啊，加油加油啊！
4: 是夏天，我带娃去旅游看国安的一个比赛，是国安跟上港。那场比赛我进去之后，但是真的是我还没进球场的时候，那个啥是工地才修好，就是才改造完的时候，我没进场，我在人家门口看到很多球迷，白发苍苍的老人，大概70-80岁，哎，带着他的孙子，带着他的儿子，他们可能就骑着自行车过去了。哎呀，当时我心里很难受，我说真的，球队，哎呀，球队是一方面，真的我们的球迷，哎，能不能？也有这种传承下去的这种可能，所以从那次看完比赛之后，我就回来这想，我说我不仅咱球队在进步着，咱现在有新的球员，那我们是不是我们的一些球迷文化这些东西，我们是不是也该要进步了，对吧？
0: 陕西另一家人数众多的老牌球迷协会大秦军团，也在一个多月前就开始筹划他们1500平米的巨型 TIFO。每个阶段只要有时间的人都会加入其中，共同推动他们共同的期待。
5: 1500平米的一个手绘 TIFO， 这个手绘 TIFO 它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它这里边是，左边是那个渭南体育场，右边是这个丰工球场。中间呢是两个人，一个是背影是12号，就是代表我们陕西球迷，肩膀搭肩膀搂着就是咱们的联合队长29号，就是陕西球迷，和这个球员一起举一个围巾，上面写的是为陕西而战。
6: 费用肯定是协会也付出，我们像我们自己喜欢的话，也可以自己去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去怎么样？你有人的有出力，有才的出才，各种就说是有。比如他有这个手艺的，人家会画画的，有功底的，人家可以做这些事情，都是义务的。热爱的话，就没有什么累和不累之分。自己的满腔热血去投入它，虽然它展示台上可能10秒、半秒、3秒、5秒，我们不会在乎那么多，只在乎它背后，从开始一张白布，到画，到晾干，到收起来，到刚才裁边这么多的事情，都是愿意的。
7: 作为我个人来讲，我心路历程就两个字，不甘。我觉得我们大安军团也好，我们陕西足球也好，包括我们陕西球迷也好，我们被称为西北狼嘛。一只狼它长期在蛰伏，饿着肚子，然后眼神里满是骄傲，眼神里满是期许。对于这样一个大环境来说，我希望在某的一天，我们一定会是一只站在山顶的狼群，发出我们的嘶吼。
5: 作为陕西球迷，真的非常非常珍惜我们这儿有一个球队，真的感觉为啥有时候我去咱们外地看球赛，人家一直羡慕住陕西的球市，我说我们和你们是一样的，也经历了很多的一些就是球队的变迁或球队的解散，我们陕西球迷他一路还是在坚持下去，不管他是啥级别的，我们一直在坚持。所以呢，回到这个丰工呢，感觉这种坚持还是非常非常值得的。
8: 告诉他们，我们是谁？大秦军团，无惧无畏。
9: 大
4: 其实我的愿望其实很简单，我不需要我们的球队啊进什么多大的平台，真的我希望他健健康康安安全全的一直成长下去，陪伴我们所有人一直到老，也陪伴着下一代一直到老，一直走下去。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球队永远没有要求过我们什么，没有要求过我们什么，但是此刻比赛开始的时候，我感觉我们必须，这个时候是球队是需要我们，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9: 我们在这三年间我们做过很多事情，但是它不可能形成，比如说我们说文化这件事情，大家知道我们做这间俱乐部的发心是什么，我们是为了什么，但是它还达不到所有人的肌肉记忆。我们是一定要说有一天时间过去之后，你一看这个人他就是联合的人，这个上场队员，这个是队伍上场一踢他是联合的打法，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他都需要时间去积累。
0: 陕西联合俱乐部成立的三年时间里，投入大过产出，但亏损的比例在逐年的缩小。他们的经营创新也吸引了正在西安召开中足联第二次会员大会参会人员的注意。中足联理事长李克敏与多家职业俱乐部的负责人赶到陕西联合俱乐部进行考察和交流。
10: 所以呢，那怎么用这个商业开发的其他的模式，特别是跟现在这个非常属于这个新时代的这种商业营销形式紧密结合啊，网络上来销售，提高这个经营的收入哈、啊，这一块大家都在苦苦的思考寻觅。所以咱们这个中国加上女足百十来个俱乐部啊，今后怎么发展，起码咱们这儿是一条非常值得借鉴学习的一个新路啊，而且呢确实是见到效果了，不是还不是说仅停留在理念上，而且在中甲能聚这么大的人气儿，商业的氛围，真是让我们中足联确实觉得应该推荐。但是一个地域有一个地域的特点，一个地域的文化基础哈、啊，不一定都一样。但是我们学的是这种啊思维的模式，是吧？学的是这种创新的精神，学的是啊敢为人先的这种探索的意识。
0: 陕西联合俱乐部的投资人李英没有要求俱乐部能够有立竿见影的结果，他认为的可持续发展里，除了文化和经营之外，还有一个重点是在青训。在陕西拥有了4000多名受训的青少年之外，秦英俱乐部打通了幼儿园到大学的学业通道，以及收购了荷兰和意大利的两家职业俱乐部作为精英球员的上升通道。在陕西联合首场比赛的前一天，秦英体育邀请了全国40多家青训机构来到西安，共建联盟基地，为更多有天赋的青少年球员提供发展平台。
11: 今天可能苏木文是一个非常大的火山，大家想在理念上相对可能是非常大的。那我想呢，我们从今天开始也会做一个实践，就是能不能在我们的联盟里面，大家能够对足球理念有一个相对的统一。我们怎么样去培养孩子？然后，对我知道，就是非常清楚的知道，就是足球成绩，对招生和品牌的重要性。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在培养人才和足球成绩之间达到一个好的平衡？
0: 从U23国家队邀请赛结束到4月5日陕西联合中甲西安的首秀，留给俱乐部在西安国际足球中心布置和准备只有不到4天的时间。大量的工作却没有因为俱乐部人手不足而耽误进度。
12: 也跟我们这个球队这个文化一样，就是联合嘛，就是我身边有很多很多，不管是球迷还是我们的赞助商，还是说是我们那些供应商，他们跟我们一起去面对这些事情，所以看似可能人员紧张，但其实在我们身后有很多很多的人去帮助我一起去完成这件事情。不管是对于西安来说还是对于球队来说，都是一场载入历史的比赛，因为它标志着我们这支球队在西安的一个起航，然后我们再次回到了我们的这个家乡，所以也是我们在这样一个专业球场，这么漂亮的球场， 我们去进行这样一场比赛，所以说这个历史意义远大于这个比赛本身。
13: 我们和城市其实是息息相关的，城市应该为我们这儿的足球去感到骄傲，而我们应该能为代表这片土地去踢球而感到骄傲。
14: 球迷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然后我们心里面都是非常感激，然后每场这个主场比赛我们也是非常有动力，一个是为了这个球队，为了自己，然后再一个就是为了球迷，想把这份喜悦带给他们。
0: 职业足球俱乐部的存在，实际上是代表并展示拥有共同文化属性和价值观的本土球迷的精神诉求。15000名会员并不是陕西联合俱乐部眼前的目标，只有更多的人了解、认同并加入进来，才会让俱乐部真正做到可持续发展。
9: 今年的话呢，我做大量的事情就是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包括今年我们在球场的外展区，我们要做一些义诊的活动，医疗科普的活动，我们要做乡村振兴的活动。我们做这些活动的话呢，其实它跟足球本身无关，但是我们就需要用更多的跨界的活动，让非球迷的群体要知道有球迷、有球市、有足球队这样一件事情。
0: 2023年，在陕西联合俱乐部创立并成功充盈的同时，西安国际足球中心正式竣工。这座拥有60000个坐席的球场就坐落在阿房宫遗址西侧6公里的位置。充满浓郁古都文化符号的设计，让很多人喜欢叫它阿房宫大球场。5月4日，这里万人空巷。
15: 哎呀，那是太漂亮了，那简直跟我们的国际队那时候那简直是不能相比。哎呀，如果说我们现在能在这个新球场里头看一场国际的那简直就是太美。
16: 对于所有陕西球迷吧来说，必将是载入史册的一天。我也非常有幸来现场来见证这场比赛，这也是所有陕西球迷期盼的一天，终于回到了西安，回到了西安国际足球中心。我觉得这对于我们球队是一个新的起点吧。
17: 从中乙当时乖学，然后去渭南，然后去年最后那几场，到现在一直盼着这一场。
18: 2023年的10月29日，就是当时我们中乙的时候，就是当时我们都有彼此都有一个承诺，就是送东剑。所以说这场就是我们就是不管就是有多忙，有多少事，但是我们都想回来，就是兑现那个承诺。就是也希望就是跟联合能一块就是走上最高的舞台，就是我们一起进步，一起努力。
0: 43937人涌入了陕西联合的新主场，南北两侧看台展示出巨型 TIFO， 虽然不到5分钟，但所有人都看懂了3个元素：球迷、球队和家乡。这或许就是足球的精神内核。进球和胜利让这份精神内核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裂变。如果有一天，阿房宫大球场里不再因为胜负而依然深情满满，那归来的将不仅仅是一家俱乐部、一群人，而是我们一直所期待的足球的美好。
19: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看，再见。
20: 再见。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还在找春天超治愈的旅行？广西全景双飞八日游来了！从靖江王府到通灵峡谷，从得天瀑布到桂林阳朔，一步一景全是广西精华。四星船游全景大漓江，得天跨国瀑布看水雾漫山，绿龙和竹筏飘进山水画中，银子岩象鼻山打卡龙脊梯田，纯玩零自费零购物，大连独立成团，出发就省心。全程尊享携程三钻酒店，还升级三晚四钻，赠送一晚龙脊吊脚楼景观房，更有地道美食吃到爽。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篝火晚会，赠送大型玄幻灯光歌舞秀山水间。成人4980元，儿童3680元，60岁以上还有门票优惠。4月、5月、6月均有发团，大连出发，一价包含。广西全景品玩官，现在就出发，把春天装进风景里。
2: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3: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2: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滚子公开课，影友最欢乐。大家好，我是庞健，今天为影友们带来的是常规赛江美芬、赵学良迎战李晓东、丁万海的一把牌，请看大屏幕。这把牌呢是由这个是双方交手的第一过的一把牌，由赵学良呢坐庄打六这把牌呢是丁万海呢亮的这个黑桃六由他的这个对门的李晓东就特别愿亮出就是定住了这个黑桃六。那么结果呢就是干底我们看一下这个牌型那么赵学良这边的主牌的数量是可以的，有十七张主，但是呢没有王，那么这个牌呢肯定是保不了底的那么他的副牌呢红桃是一家对十这个牌并不强。那么曹花呢是五张曹花有一张尖方片呢有对 K 对勾，所以对庄家这个抓到这个牌呢应该讲这个是比较惨的那我们再看一下他对门江美芬这牌，江美芬呢手里面是有对大王的主的数量还是可以，但是活主呢不太够多。副牌上黑桃呢红桃呢实力比较强，尖儿 K 对球曹花呢也有尖儿 K 对十，方片呢是比较一般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闲家闲家的牌型。那么作为这个丁万海的牌型它是有这个十七张主主牌呢这个活主呢比较多还有滚子 K， 这个是一个进攻的这个牌型那么这个红桃上呢是只有一张尖牌力一般，方片曹花也一般，方片有对尖稍微强一些。那么这个李晓东这边虽然是要主的一方，但是他只有十四张主红桃和这个方片牌型都一般，曹花呢虽然多但是实力也是一般，所以我们看到这四家牌总体来看呢这个牌型呢是比较散比较散，每家都没有明显的优势，但是越是这种牌呢如果打的细致就会打出很多血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牌，赵学良首先打了这个曹花尖开牌根据这个赵学良的这个牌型我们之前呢也提到过这个先手尖和后手尖的区别。这个牌型如果赵学良选择后手尖也没有问题，因为从他的牌型可以选择先叫主。但是如果他选择了这个先打这个尖，最好把这个曹花对九给打出来。这个牌呢就是我们任何出尖的牌呢都不要打成这个单张，因为你曹花尖呢肯定是大的，你出曹花尖对门就加分，但是你没有连招。所以这个牌呢因为考虑到它的主曹花数量并不多，所以把对九打出来加快它跑曹花的速度。那么未来它曹花打掉呢就可以这个杀对门的曹花选择了这个吊主。这也是对这个四家的牌力呢进行一下试探好。江美芬的出牌欲望呢也不高它下家根本就没有出牌的欲望我们看一下江美芬的出牌。选择这个吊主，那么丁万海上六这样可以捡到分好的，我们看到丁万海选择了这个突破赵学良已经打尖的这一枚，实际上打这个曹花球呢并不是一个太好的牌，因为你外面呢还撇两张尖还撇 K， 一般来讲是自己有尖的时候呢出这个曹花球可能稍微好一点这边对面有凯的话就可以上。那么这个赵学良出 K 呢完全就是非常的冲动好的，我们看到这个李晓东上手李晓东呢也完全误会了这个丁万海的这个出牌思路一般都是有尖然后再上一张尖，但是你现在没尖打出来庄家呢就是笑纳了这十分好的，我们看到接下来江美芬打出一张非常关键性的牌局因为这个牌对在曹这个副牌我们是一门门打那么现在呢其他两门没动，在曹花这门呢这个尖凯球呢都已经现身了，唯独呢对勾还没有现身，但是这个时候呢就处于一个不得不搏的这个办法，因为对江美芬来讲吊主不是他最优选择，所以打出这个曹花对十是非常果断精彩的牌好，继续打曹花
赵学良呢就是不吃这个牌啊，就然后就是有这个机会呢就杀掉。好，我们看到啊，那么赵学良杀牌以后啊，实际上对于蒋伟铮来讲啊，打曹花让赵学良杀牌保住自己的对大王啊，是一个很好的思路。但是啊，这个赵学良选择这个六调主啊，给对门的一个调主的信号啊，咱不说是强调主还是弱调主的信号，但是你出这个六完全没有必要，因为你这个六根本就大不了，所以对门呢加分也不是啊，是跟着这个一起调啊也不行啊。因为赵学良的主的数量不具备这个调主的这个强度啊。好，又捡到了这个十分。好的，李晓东一看啊，自己的主数量不多啊，选择打曹花啊，消耗这个赵学良的这个主牌的力量。好，我们看到赵学良使用十分五分杀牌啊。好，对六明知道下家有对主六的情况啊，用这个对六调主，那根本就是跑不掉分啊。所以这些牌呢，这些强调主的牌都不好。好的，我们看到这个李晓东呢，继续啊打曹花啊，这个消耗这个赵学良的这个体力。啊，这个牌呢，这个丁万海的这个牌型呢，选择啊这个加五分啊，这里面我们要说一下啊，根据这个丁万海的这个牌型啊，方片是对尖对十对五的牌型啊，就是方片给这个对十的这个空间呢，并不是很多啊。假设说啊，如果对手打方片对啊，打一对到两对，那么很可能就会挤压这个对十的这个空间，所以你这个五啊是为了保护这个对十啊，给自己一个更多的选择性，所以这个牌里面呢倾向于呢不要加这个五分啊，也可以跑别的副牌，当然这个加五分呢也有加五分的道理，但是呢更多的还是倾向于不加五分啊，观察一下。好的，果然赵学良选择了杀牌啊，继续选择调主。我们看到赵学良现在调主呢已经没有什么力量可以调主了，最大只有二，那么这主牌这么多，就放弃了这个主牌上的控制啊。好，继续选择这个 Q 调主啊。好的，这样蒋美芬呢不得不啊下大王啊，继续啊这个配合对门的这个不可能实现的这个调主的这个企图啊。

好，牌型到这里面呢，我们必须要提一下哈，我们打牌的时候啊，要有一定的这个敏感性啊。就什么敏感性呢？就是我们打牌的时候要关注一下主牌的这个十配五的情况。我们看到赵学良杀牌的时候没用 K 杀牌，对六大的时候，丁万海呢也没有加 K。那这说明什么？自己又没有 K， 那这外面呢很大几率，很大很大几率是有滚子 K 的啊，所以要必须要有这种这个警惕性。那么根据这个姜伟芬的牌，如果有滚子 K， 你剩三张主你怎么选择，是吧？如果你打这个既然存在滚子 K， 你就打对勾，虽然对勾的话肯定是大不了啊，但是就是让对手呢拆开啊，把 K 给拆开啊。好，我们看一下，所以你选择单六吊主正好啊，就是陷入了这个对手的节奏啊。那么对手呢也是啊，到了这个吊主的这个坎儿啊，直接就是滚子开啊，清光啊，三家的主牌。当然打对勾啊，虽然没有什么立即的效应，但是最起码也让丁万海难受一下。我们看到丁万海打光主牌以后啊，选择是打红桃球啊，啊选择了加五分啊。好，那这样这个姜伟芬的 K 啊正好就跑掉了。好，我们看到啊，姜伟芬打出这个桃花钩啊，我不得不说啊，就是我们在正常出牌的时候啊，很多人啊也有这种，就是一种这个牌的这个洁癖啊，就是我这个牌如果剩个一张单哈、啊、或者一张对儿，我不打我就难受。那你这个桃花钩很显然你对门不吃，那么你的下家也不吃，但是你还有桃花 K 啊，是吧？你的桃花 K， 如果你记不住，你看一下底牌啊，底牌捡到的分，那么很显然还有桃花 K。但是呢，丁万海并没有记住桃花 K， 啊，我们再看一下，啊，赵学良也没记住啊，那么还加个十分啊，等于三家都没记住，这还有个桃花 K。好的，那后面呢，不单还有桃花 K， 还有桃花队伍，啊，这样这个二十分呢就很顺利的。跑掉，那也是丁万海呢吊主以后呢把自己副牌分跑掉。好，我们看到这个李晓东打的这个红桃五啊，好，庄家跑掉五分啊，这里面可以上一个勾啊，选择勾比较好，勾比尖好啊。好，打一对红桃球啊，我们这个尖儿管分的时候都管上家分，下家分管不了那也没有办法啊，所以打红球啊，带走了对门十分啊，选择打这个黄片。好，这个牌型啊到这里面是一个关键口的牌型啊，我们要分析一下这个牌型的这个结构啊。他打了一张这个方片七，那么现在方片外面是有三张尖啊，对于这个赵学良来讲是有三张尖，正常啊赵学良应该在之前的机会里面就打这个单方片去探尖去早尖，但是他没有被逼到这个最后的时刻的时候，那么他有对 K， 那么他要分析啊，这个丁万海呢至少有两张主，那么他现在只有这个六张牌的这个空间，那么六张牌的空间，那么这里面需不需要上 K？ 有一种打法呢，就是你下家如果有对尖的时候，你把 K 拆了啊，他也拆尖，但是你的对勾就有可能大。啊，然后跑对门的分，否则的话，你的对 K 呢，永远就被你下家所牵扯到。所以在这里面呢，赵学良并没有选择这个上 K， 那么打的方片，啊，就丧失了跑 K 的一个机会，同时呢，让下家把 K 跑掉了。好，我们看到这个李晓东的这个出牌，而且呢，这个赵学良没有红桃。假设说对手出红桃，那你这个 K 可能都没有机会跑掉。那么，但是没关系啊，还有助攻的。那么这个李晓东呢，打一对方片啊八。那你的这个红桃 K 是大的啊，你自己没有数啊，然后选择了打这个方片八，那这方片八正好给下家坐车啊。我们看一下，好了，丁万海这个回牌啊就非常难受啊，那只能上尖啊，再封住这个赵学良啊。好，丁万海也没有意识到对家还有一张红桃 K 的这个大牌，我们看到 K 啊和尖都是最大的牌，但是十呢反倒给甩下了啊。赵学良上 K 啊，啊，这样姜美芬的这个尖儿呢可以讲啊是也是一种这个被动上手啊。姜美芬啊打这个红桃勾啊打得非常果断啊。
好的，我们看到啊，这个在最后时刻，赵学良应该加方片 K 啊，但是他不加，为啥呀？他可能从来就没想到，这个一个劲儿的吊主的情况下，最后还能留一棒主啊，这种常规操作，所以很明显是一个失误啊。你要把这个 K 赔进去，本来呢，啊可能少点血，但是呢，这个庄家的操作又把这个血给补回去了。好，那么最终呢，这个闲家呢也是获得了这个两张贡啊。庄家的这个主牌啊实力啊，不足以啊支撑同时啊清主和杀牌啊，应该以这个杀牌那个为主啊，减少和避免呢出现这个底贡。今天的牌局呢就分析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饺子咱们再熟悉不过了，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款饺子您可是不常见，它就是沙坡岛红源的海带水饺。
2: 沙坡岛红源海带水饺选用的每一片海带都是经过精心的泡发，海带质地柔软，口感清爽脆嫩，配上鲜嫩多汁的五花肉，二者相辅相成，食材间的相互交融，碰撞出令人垂涎的奇妙滋味。
3: 沙坡岛红源海带饺子传统工艺，匠心制作，我为你诚心推荐。
1: 沙坡岛红源牌的饺子还有两款，一款是墨鱼饺子，一款是鲅鱼饺子。
2: 三款饺子每样两盒，共六盒，原价190元，现价仅需156元。海洋的鲜活，家乡的味道。
4: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5: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五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4: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还在找春天超治愈的旅行？广西全景双飞8日游来了，从靖江王府到通灵峡谷，从德天瀑布到桂林阳朔，一步一景全是广西精华。四星船游全景大漓江，德天跨国瀑布看水雾漫山，玉龙和竹筏飘进山水画中，银子岩象鼻山打卡龙脊梯田，纯玩零自费零购物，大连独立成团，出发就省心。全程尊享携程3钻酒店，还升级3晚4钻，赠送1晚龙脊吊脚楼景观房，更有地道美食吃到爽。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篝火晚会，赠送大型玄幻灯光歌舞秀山水间。成人4980元，儿童3680元，60岁以上还有门票优惠。4月、5月、6月均有发团，大连出发，一价包含。广西全景品玩官，现在就出发，把春天装进风景里。
6: 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爆油腻，保真糖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保真糖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当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双重口味一次拥有。
7: 保真糖山药燕麦桃酥特别甄选了铁棍山药和优质的燕麦片来当主原料，铁棍山药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淀粉酶，燕麦片则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辅原料添加了黑芝麻和鲜鸡蛋，有浓浓的芝麻香，一口咬下去更增添四溢诱人的蛋香，每一块桃酥都是美味交叠，一层一层的酥香脆爽，不断地缠绕在舌尖上。
6: 四盒只要99元，本档下单立刻加送一盒，5盒5斤带回家，只要99元。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吧。
8: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9: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10: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8: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0: 这世界第一大运动它具备的一些要素，就会吸引很多人继续投入到这项事业。
1: 联合啊，它就是传承了陕西西安足球的一种市场非常火爆、成绩不太好这样一种传承的模式。但是在这种模式之下，他们探讨了一种会员制，让这个俱乐部更健康长远发展的模式。所以呢，在中甲联赛他们以探讨的方式来寻求他们的中甲之路。我们关注陕西联合。
2: 在西安繁华的小寨商业街有一家影城，每当有陕西联合比赛的时候，这里有一间特别的放映厅总是座无虚席。新赛季开始，这家影城正在扩大主题装饰区域，从里到外丰富的陕西联合元素无不让这个球队的第二现场充满归属感。
3: 首先因为我们老板呢，他是足球的一个铁杆粉丝吧，然后就一个偶然的契机，然后就跟那个联合这边就是搭上线，然后产生了合作。因为陕西足球这边一直有一个西北狼的一个铁血精神，而球迷的话他又是球队的一个坚实的后盾，所以说呢，就是影院就是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场地，让所有不能去到现场的球迷朋友们直接在第二现场呢为他们所喜爱的球队去加油助威。
2: 这家影城连续两年以赞助的形式成为了陕西联合俱乐部的企业会员。他们除了提供场地和服务之外，同时还售卖俱乐部的周边商品，当然他们也获得了相应的回报。
3: 首先我们影城的活动的话，就是我们联合这边也会同步跟我们往外去宣传去推，这是其一。其二的话，就是每次来看第二现场的一些球迷朋友们，他们可能不仅仅只是观看了第二现场的球赛，他可能去就在影城还看了其他的影片，这也是一个推广一个宣传。
2: 这家影城的投资人每周三都会固定在一块场地上和一群朋友相约踢球，这块场地是陕西联合大股东秦英体育所提供的免费球场，而这群朋友则是陕西联合俱乐部各类赞助商的代表，他们有企业的 CEO， 也有员工，他们在俱乐部的支持下组建了赞助商联盟。联盟中既有出资数百万元的大企业，也有十几万元的小微企业。踢球只是联盟日常活动中的一项，相互间的交流互动也为大家提供了更多的机遇，当然前提是赞助商们与陕西联合俱乐部的相互赋能。
4: 有了曝光度肯定有这个销售嘛，销售和曝光度是成名正比，最主要我们收获了这个球迷这一方面的忠诚度。因为球迷以前在很多地方买他是不忠诚的，哎，觉得这个地方不一定好，但是我们从俱乐部可以宣传我们的品牌，包括他去体验我们的品牌，就让他有对我们的公司呀，包括我们的产品都有更多的知名度，这是我们最好的服务。
5: 就是这个赞助商的基础很大，它可以，我们小赞助商可能带来更多的是烟火气息，然后大赞助商可能是给俱乐部更多的支持，更多的投入，这样子好像就等于就我们来说，就小的、大的、中的都有了，就是可能就是风险由人。
6: 我把赞助商的话呢分为很多种，比如说头部的赞助商，他可能是给俱乐部来提供真金白银的，这是俱乐部发展上需要的一部分现金。然后还有一部分中小类的赞助商，他其实给不了多少钱，但他也会给钱，我们可以接受一批货，俱乐部可以变现。另外一方面的话呢，俱乐部很多时候要花的钱，他就可以不花了，减少我们的支出嘛。然后还有一部分赞助商的话呢，实际上我们是以合作供应商的形式来存在的。那这一部分人的话呢，他其实没有给俱乐部带来直接的价值，但是它带来的价值我们全部赋能到球迷上。
2: 长安国际影城只是陕西联合俱乐部12类企业商务合作中的联合企业会员之一。2025年，陕西联合俱乐部拥有各级各类合作赞助商超过60家，现金加实物价值接近2000万。在陕西联合的直播间，除了自己俱乐部的周边商品与第三方选择的货品销售之外，赞助商的宣传与产品销售也是其中的重要部分。
7: 它这个是多色的，多色的可以把你颜色呈现出来。
5: 从东门进来，反正我们的赞助商基本上都会去。
8: 对
5: 啊，而且有很多我了解的，有很多福利，比如说有送，反正就是送某某东西的。
4: 就跟鱼离不开水一样，水离不开鱼一样，是相互的。俱乐部也得它的生存，不光是球迷，它也有商业环境。我们只希望我们通过更多的这个赞助商，这样子就给俱乐部提供好更好的养分了。我们这样的俱乐部能做大，我们当然也希望俱乐部做大，我们也能做大。

0: 们也更好的团结在俱乐部底下，这是最好的。
1: 不一定每个赞助商都可以给我打100分，但是我觉得我们是真的是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想问题，并不是说我是俱乐部，你就是来寻求曝光的。我们并没有这么想过，我们想的是赞助商怎么能跟我们一块儿去，他们能看到俱乐部的成长，我们也能看到他们的成长。我们甚至于很多通过其他的方式都想在他们的事业上怎么样能够助助力也好，或者能帮到他们也好。
2: 陕西联合俱乐部的联合之家直播间在2025年的销售额突破了1500万元，去除掉所有的成本支出，直播间为俱乐部创造净利润200多万。其实陕西联合俱乐部到今年也只是刚刚步入第4个年头，
3: 没有球迷，陕西联合
2: 除了在俱乐部努力经营之外，有如此多赞助商的加入，其原因更多是建立在之前20多年陕西足球厚重的足球积淀的基础上。
3: 我们这样的肉夹馍就是
2: 赞助商们大多加盟的初心是因为曾经的陕西足球各个阶段在他们内心种下的种子。
4: 我认为啊，90%的赞助商，首先他是陕西的球迷，甚至他就是球迷，单纯的是球迷，因为热爱足球这一项运动，然后我们再走到了一起，就是走到了一起，大家有共同的爱好，所以就成为朋友，就成为了赞助商。
2: 从创立开始的3年时间里，球队的主场一直设立在临近西安的渭南市体育中心。本赛季主场回到西安，俱乐部整体商务收入增加了不少。
1: 商务的收入的话呢，我明显会感觉到回西安之后的话呢，应该比在渭南会好很多，因为最近跟很多品牌企业在接触的过程当中，明显会觉得会回到西安，整个商业氛围的呈现会更好一些。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回到西安之后的话呢，比如说我们的会员会增加，会员代表了我们有更多的粘性更高的球迷在，那这个的话呢，它其实衍生的价值就会比较大，比如说我们的直播。我们直播的话呢，我们带货的收入，我们通过我们跟有这么多强粘性的球迷，然后去呈现出来的氛围，然后市场品牌对我们的关注度会比较高。
2: 球迷是一家俱乐部生存的土壤和基础。陕西联合建立之初便创立了会员制，经过3年多的发展，俱乐部会员数量从最初的几千人已经增加到了今年的1.5万人。会员费的收入也达到了400多万元，尤其是在球队主场回归西安之后，也让更多的球迷回归到了赛场，回归到了陕西足球。
5: 我反正以前没官方到这儿的时候，我每次来都要在这儿拍个照，
6: 就是喜欢是吧？
5: 就是期待我的新家，我跟大家共同的新家，马上好了。我给他发进度，我说你看外面网子拉了，一发你看玻璃拉了，你看现在正在装修，就感觉好像就是自己的家，好像一步一步在装修的那种感觉一样。我们上一个家在渭南，对吧？然后这个家我们回到了西安，就是这种期待，就搬家的感觉，真的，我感觉我心跳都加速了。虽然没开始，但是我现在一走进这个球场，我感觉我心跳刚止我这毫不夸张。一走进那个门，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这种感觉，归家。这边很多人也不陌生，这边是渭南体育中心，因为渭南永远是我们西北方的一个家。这边是我们回到新家，这边是我们以前的老家，但是我们会常回家看。
2: 做建筑行业的潘杰，他的另一个身份是陕西旋甲球迷协会的会长。赛前一天，他要带领会员们一起为陕西联合在西安国际足球中心的首场比赛做最后的准备。陕西球迷大多数成为球迷的缘起，都是从90年代陕西国力队开始的，然后渐渐影响，默默相传。
7: 最深的印象最深，就是在球队那个马克思。
8: 马克思
7: 啊，马克思，马克思进球以后。他带的这个在陕西那个西北狼那个面孔，这进球以后，这个带这个面孔啊，整个跑一圈，哎呀，就把那个气氛一下提到这个高潮。每一次只要比赛，国内我每次都参加，都看。这就是正开始，就是这个足球，不是那是单纯爱上足球，而是感觉这个，就是到了球场，这个气氛特别好。 最后就爱上足球了以后，哎，再去就体验一下这个环境，啊，见识一下是这样子。
5: 在西安有一个酒店，然后他们可能从那会儿开始看的。然后我那会儿我可能特别的小，然后我是啥时候开始看球的？可能就是，也就是最火的时候就是国力那会儿，啊，我们那会儿那个村子里面的人，啊，包括我们镇上的人，那会儿我们在村子里面就是交通不方便。我记得最清楚，我去过当时是干啥，就是第一次就是坐的那种大东风大解放。啊，那时候敞篷大东风大解放过去看的球，那会儿有，就是也不用买什么门票，那会儿也没，不是，那会儿他们好像是集，就是一起给弄的门票，然后我们是好像是我也不知道咋去，然后他们就说你就往这儿上，然后就是都往东风上爬，能爬多少人，反正去了就能看球，就这样。
7: 我这个是不言语的个人，啊，需要，那就是小的时候需要带他。给他使直接看球走，从现在过来这慢慢就是过渡老强哥的这些慢慢过渡了以后，他来就到这个在这个联合，这个气氛可带起来，这联合气氛可带起来，每次我都带着孙子，带着他去看。
5: 23年看中冠的比赛，他那会儿才我看21年，他是2岁多，啊，看中冠的比赛，我记得应该是跟那个长春申花那场比赛，下面到中乙到中甲基本上主场，啊，没有啥事儿，没有课的话，啊，都会去。
8: 以前爸爸和爷爷带我去踢球，我才喜欢上踢球的，现在我不仅爱看球，还喜欢踢球。

0: 陕西足球30年的发展，折射着中国职业足球的缩影。如果陕西国力能够一直延续至今，或许三秦大地足球文化的积淀会更加厚重。尽管在国力、浐灞、长安竞技等数家俱乐部更新换代的过程中，当地球迷文化得以传承，但是其中断档数年也延误了本土足球文化发展的节奏。在专业球场里如何做巨型TIFO，与在渭南体育中心完全不同。潘杰不得不向国安、成都等地的球迷协会取经。玄甲球迷协会随着陕西联合应运而生，他们更多的是由第二代甚至第三代陕西球迷组成，能够发展和体现陕西本土的球迷文化，让他们义无反顾。
1: 说你是机场区的人，就是没战斗，还能外头拍照摆 pose， 或者是干啥来的，当演员来的。
2: 还有说纪律组破吗？
1: 纪律组在哪？
3: 两个组的人让你试。
1: 不要去埋怨任何人，不要去埋怨任何人，因为咱所有人都没进过大看台，好吧？咱今天大看台了，是咱第一次有问题的，我敢第一圈有问题的，不敢是好的，因为咱在。后面的过程中，咱可以改正这个问题，咱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好吧，兄弟们啊，没问题吧？来，多出来支持啊，加油加油啊！
4: 是夏天，我带娃去旅游看国安的一个比赛，是国安跟上港那场比赛。我进去之后，但是真的是我还没进球场的时候，那个啥是工地才修好，就是才改造完的时候，我没进场，我在人家门口看到很多球迷，白发苍苍的老人，大概70-80岁。哎，带着他的孙子，带着他的儿子，他们可能就骑着自行车过去。哎呀，当时我心里很难受。我说真的，球队，哎呀，球队是一方面，真的我们的球迷，哎，能不能也有这种传承下去的这种可能？所以从那次看完比赛之后，我就回来这想，我说我不仅咱球队在进步的，咱现在有新的球队。那我们是不是我们的一些球迷文化这些东西，我们是不是也该要进步了，对吧？
0: 陕西另一家人数众多的老牌球迷协会大秦军团，也在一个多月前就开始筹划他们1500平米的巨型 TIFO。每个阶段只要有时间的人都会加入其中，共同推动他们共同的期待。
5: 1500平米的一个手绘 TIFO， 这个手绘 TIFO 它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它这里边是，左边是那个渭南体育场，右边是这个丰东球场，中间呢是两个人，一个是背影是12号，就是代表我们陕西球迷，肩膀搭肩膀搂着就是咱们的联合队长29号，就是陕西球迷，和这个球员一起。举一个围巾，上面写是为陕西而战。
6: 费用肯定是协会也付出，我们像我们自己喜欢的话，也可以自己去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去怎么样？你有人的有出力，有才的出才，各种就是有，比如他有这个手艺的，人家会画画的，有功底的，人家可以做这些事情，都是义务的。热爱的话就没有什么累和不累之分，自己的满腔热血去投入它，虽然它展示台上可能10秒、半秒、3秒、5秒。我们不会在乎那么多，只在乎它背后，从开始一张白布，到画，到晾干，到收起来，到刚才裁边这么多的事情，都是愿意的。
7: 作为我个人来讲，我心路历程就两个字，不甘。我觉得我们大安军团也好，我们陕西足球也好，包括我们陕西球迷也好，我们被称为西北狼嘛，一只狼它长期在蛰伏，饿着肚子。然后眼神里满是骄傲，眼神里满是期许。对于这样一个大环境来说，我希望在某的一天，我们一定会是一只站在山顶的狼群，发出我们的嘶吼。
5: 作为陕西球迷，真的非常非常珍惜我们这儿有一个球队，真的感觉。为啥有时候我去咱们外地看球赛，人家一直羡慕就陕西的球市。我说我们和你们是一样的，也经历了很多的一些就是球队的变迁或球队的解散。我们陕西球迷他一路还是在坚持下去，不管他是啥级别的，我们一直在坚持。所以呢，回到这个丰东呢，我感觉这种坚持还是非常非常值得的。
8: 无惧无畏。
4: 其实我的愿望其实很简单，我不需要我们的球队啊进什么多大的平台，真的我希望他健健康康安安全全的一直成长下去，陪伴我们所有人一直到老，也陪伴着下一代一直到老，一直走下去。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球队永远没有要求过我们什么，没有要求过我们什么，但是此刻比赛开始的时候，我感觉我们必须这个时候是球队是需要我们的，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2: 我们在这三年间我们做过很多事情，但是它不可能形成，比如说我们说文化这件事情，大家知道我们做这间俱乐部的发心是什么，我们是为了什么，但是它还达不到所有人的肌肉记忆。我们是一定要说有一天时间过去之后，你一看这个人他就是联合的人，这个上场队员，这个是队伍上场一踢他是联合的打法，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他都需要时间去积累。
0: 陕西联合俱乐部成立的三年时间里投入大过产出，但亏损的比例在逐年的缩小，他们的经营创新也吸引了正在西安召开中足联第二次会员大会参会人员的注意。中足联理事长李克敏与多家职业俱乐部的负责人赶到陕西联合俱乐部进行考察和交流。
8: 所以呢，那怎么用这个商业开发的其他的模式，特别是跟现在这个非常属于这个新时代的这种商业营销形式紧密结合啊，网络上来销售，提高这个经营的收入哈、啊，这一块大家都在苦苦的思考寻觅。所以咱们这个中国加上女足百十来个俱乐部啊，今后怎么发展？起码咱们这儿是一条非常值得借鉴学习的一个新路啊，而且呢，确实是见到效果了。不是，还不是说仅停留在理念上，而且在中甲能聚这么大的人气儿，商业的氛围，真是让我们中足联确实觉得应该推荐。但是一个地有一个地域的特点，一个地域的文化基础啊，不一定都一样。但是我们学的是这种啊思维的模式，是吧？学的是这种创新的精神，学的是啊敢为人先的啊这种探索的意识。
0: 陕西联合俱乐部的投资人李英没有要求俱乐部能够有立竿见影的结果，他认为的可持续发展里，除了文化和经营之外，还有一个重点是在青训。在陕西拥有了4000多名受训的青少年之外，秦英俱乐部打通了幼儿园到大学的学业通道，以及收购了荷兰和意大利的两家职业俱乐部作为精英球员的上升通道。在陕西联合首场比赛的前一天，秦英体育邀请了全国40多家青训机构来到西安，共建联盟基地，为更多有天赋的青少年球员提供发展平台。
9: 今天可能苏木文是一个非常大的国产，大家想在理念上相对可能也是非常大的。那我想呢，我们从今天开始也会做一个实践，就是能不能在我们的联盟里面，大家能够对足球理念有一个相对的统一。我们怎么样去培养孩子？然后，对我知道，就是非常清楚的知道，就是足球成绩，对招生和品牌的重要性。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在培养人才和足球成绩之间达到一个好的平衡？
0: 从U23国家队邀请赛结束到4月5日陕西联合中甲西安的首秀，留给俱乐部在西安国际足球中心布置和准备只有不到4天的时间，大量的工作却没有因为俱乐部人手不足而耽误进步。
10: 也跟我们这个球队这个文化一样，就是联合嘛，就是我身边有很多很多，不管是球迷还是我们的赞助商，还是说是我们那些供应商，他们跟我们一起去面对这些事情，所以看似可能人员紧张，但其实在我们身后有很多很多的人去帮助我一起去完成这件事情。不管是对于西安来说，还是对于球队来说，都是一场载入历史的比赛，因为它标志着我们这支球队在西安的一个起航，然后我们再次回到了我们的这个家乡，所以也是我们在这样一个专业球场，这么漂亮的球场， 我们去进行这样一场比赛，所以说这个历史意义远大于这个比赛本身。
11: 我们和城市其实是息息相关的，城市应该为我们这儿的足球去感到骄傲，而我们应该能为代表这片土地去踢球而感到骄傲。
12: 球迷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然后我们心里面都是非常感激，然后每场这个主场比赛我们也是非常有动力，一个是为了这个球队，为了自己，然后再一个就是为了球迷，想把这份喜悦带给他们。
0: 职业足球俱乐部的存在，实际上是代表并展示拥有共同文化属性和价值观的本土球迷的精神诉求。15000名会员并不是陕西联合俱乐部眼前的目标，只有更多的人了解、认同并加入进来，才会让俱乐部真正做到可持续发展。
2: 今年的话呢，我做大量的事情就是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包括今年我们在球场的外展区，我们要做一些义诊的活动，医疗科普的活动，我们要做乡村振兴的活动。我们做这些活动的话呢，其实它跟足球本身无关，但是我们就需要用更多的跨界的活动，让非球迷的群体要知道有球迷、有球市、有足球队这样一件事情。
0: 2023年，在陕西联合俱乐部创立并成功冲乙的同时，西安国际足球中心正式竣工。这座拥有60000个坐席的球场就坐落在阿房宫遗址西侧6公里的位置。充满浓郁古都文化符号的设计，让很多人喜欢叫它阿房宫大球场。5月4日，这里万人空巷。
13: 哎呀，那是太漂亮了，那简直跟我们的国际队那时候那简直是不能相比。哎呀，如果说我们现在能在这个新球场里头看一场国际的那简直就是太美。
14: 对于所有陕西球迷吧来说，必将是载入史册的一天。我也非常有幸来现场来见证这场比赛，这也是所有陕西球迷期盼的一天，终于回到了西安，回到了西安国际足球中心。我觉得这对于我们球队是一个新的起点吧。
15: 从中乙当时乖学，然后去渭南，然后去年最后那几场，到现在一直盼着这一场。
16: 2023年的10月29日，就是当时我们冲乙的时候，就是。当时我们都有彼此都有一个承诺，就是奉东舰，所以说这场就是我们就是不管就是有多忙，有多少事，但是我们都想回来，就是兑现那个承诺，就是也是希望就是跟联合能一块就是走上最高的舞台，就是我们一起进步，一起努力。
0: 43937人涌入了陕西联合的新主场，南北两侧看台展示出巨型 TIFO， 虽然不到5分钟，但所有人都看懂了3个元素：球迷、球队和家乡。这或许就是足球的精神内核。进球和胜利让这份精神内核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裂变。如果有一天，阿房宫大球场里不再因为胜负而依然深情满满，那归来的将不仅仅是一家俱乐部、一群人，而是我们一直所期待的足球的美好。
17: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看，再见，
18: 再见。

滚子公开课，影友最欢乐。大家好，我是庞健，今天为影友们带来的是常规赛江美芬、赵学良迎战李晓东、丁万海的一把牌，请看大屏幕。这把牌呢是由这个是双方交手的第一锅的一把牌，由赵学良呢坐庄，打六，这把牌呢

是丁万海呢亮的这个黑桃六啊，由他的这个对门的李晓东啊就特别愿亮出啊，就是定住了这个黑桃六。那么结果呢就是干底啊，我们看一下这个牌型啊。那么赵学良这边的主牌的数量是可以的，有17张主，但是呢没有王，那么这个牌呢肯定是保不了底的啊。那么他的副牌呢红桃啊是一家对十啊，这个牌并不强。那么桃花呢是5张啊，桃花有1张尖儿，方片呢有对 K 对勾，所以对庄家这个抓到这个牌呢，应该讲啊，这个是比较惨的啊。那我们再看一下他对门江美芬这牌，江美芬呢手里面是有对大王的啊，主的数量还是可以，但是活主呢不太够多。副牌上黑桃呢，红桃呢实力比较强，尖儿开对秋，啊，桃花呢也有尖儿开对十，方片呢是比较一般啊。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闲家啊，闲家的牌型。那么作为这个丁万海的牌型啊，它是有这个17张主啊，主牌呢这个活主呢比较多啊，还有滚子 K， 这个是一个进攻的这个牌型啊。那么这个红桃上呢是只有1张尖啊，牌力一般，方片桃花也一般，方片有对尖啊，稍微强一些。那么这个李晓东这边虽然是要主的一方，但是他只有14张主啊，红桃和这个方片牌型都一般，桃花呢虽然多啊，但是实力也是一般。所以我们看到啊，这4家牌总体来看呢，这个牌型呢是比较散啊，比较散，每家都没有明显的优势。但是越是这种牌呢，如果打的细致啊，就会打出很多血来啊。我们看一下这个牌，赵学良首先打了这个桃花尖开牌啊。根据这个赵学良的这个牌型啊，我们之前呢也提到过啊，这个先手尖和后手尖的区别。这个牌型如果赵学良选择后手尖也没有问题，因为从他的牌型可以选择先叫主。但是如果他选择了这个先打这个尖，最好啊把这个桃花对九啊给打出来。这个牌呢，就是我们任何出尖的牌呢都不要打成这个单张，因为你桃花尖呢肯定是大的，你出桃花尖对门就加分，但是你没有连招。所以这个牌呢，因为考虑到它的主桃花数量并不多，所以把对九打出来啊，加快它跑桃花的速度。那么未来它桃花打掉呢，就可以这个杀对门的桃花啊，选择了这个吊主啊，这也是对这个4家的牌力呢进行一下试探啊。好，蒋美芬的出牌欲望呢也不高啊，他下家根本就没有出牌的欲望啊。我们看一下蒋美芬的出牌啊，选择这个吊主，那么丁万海上六啊，这样可以捡到分啊。好的，我们看到啊，丁万海选择了啊这个突破赵学良已经打尖的这一枚，实际上打这个桃花球呢并不是一个太好的牌，因为你外面呢还撇2张尖，还撇 K， 一般来讲是自己啊有尖的时候呢啊，出这个桃花球啊可能稍微好一点啊，这边对面有凯的话就可以上。那么这个赵学良出 K 呢完全就是非常的冲动啊。好的，我们看到这个李晓东上手啊，李晓东呢也完全误会了这个丁万海的这个出牌思路啊，一般都是有尖儿然后再上一张尖儿，但是你现在没尖儿打出来啊，庄家呢就是笑纳了这10分啊。好的，我们看到啊，接下来江美芬打出一张非常关键性的牌局啊，因为这个牌对在曹这个副牌啊，我们是一门门打啊，那么现在呢其他2门没动，在桃花这门呢这个尖儿凯秋呢都已经现身了，唯独呢对勾还没有现身，但是这个时候呢就处于一个不得不搏的这个办法，因为对江美芬来讲吊主啊不是他最优选择，所以打出这个桃花对十啊是非常果断精彩的牌。好，继续打桃花啊。好，赵学良呢就是不吃这个牌啊，就然后就是有这个机会呢就杀掉。好，我们看到啊，那么赵学良杀牌以后啊，实际上对于蒋美芬来讲啊，打桃花让赵学良杀牌保住自己的对大王啊是一个很好的思路。
但是啊，这个赵学良选择这个六调主啊，给对门的一个调主的信号啊，咱不说是强调主还是弱调主的信号，但是你出这个六，完全没有必要，因为你这六根本就大不了，所以对门呢加分也不是啊，是跟着这个一起调啊，也不行啊。因为赵学良的主的数量不具备这个调主的这个强度啊。好，又捡到了这个十分。好的，李晓东一看啊，自己的主数量不多啊，选择打桃花啊，消耗这个赵学良的这个主牌的力量。好，我们看到赵学良使用十分、五分杀牌啊。好，对六明知道下家有对主六的情况啊，用这个对六调主，那根本就是跑不掉分啊。所以这些牌呢，这些强调主的牌都不好。好的，我们看到这个李晓东呢继续啊打桃花啊，这个消耗这个赵学良的这个体力啊。这个牌呢，这个丁万海的这个牌型呢选择啊这个加五分啊，这里面我们要说一下啊，根据这个丁万海的这个牌型啊，方片是对尖对十对五的牌型啊，就是方片给这个对十的这个空间呢并不是很多啊。假设说啊，如果对手打方片对啊，打一对到两对，那么很可能就会挤压这个对十的这个空间，所以你这个五啊是为了保护这个对十啊，给自己一个更多的选择性，所以这个牌里面呢倾向于呢不要加这个五分啊，也可以跑别的副牌，当然这个加五分呢也有加五分的道理，但是呢更多的还是倾向于不加五分啊，观察一下。好的，果然赵学良选择了杀牌啊，继续选择调主。我们看到赵学良现在调主呢已经没有什么力量可以调主了，最大只有二，那么只主牌这么多，就放弃了这个主牌上的控制啊。好，继续选择这个 Q 调主啊。好的，这样江美芬呢不得不啊下大王啊，继续啊这个配合对门的这个不可能实现的这个调主的这个企图啊。

好，牌行到这里面呢，我们必须要提一下哈，我们打牌的时候啊，要有一定的这个敏感性啊。就什么敏感性呢？就是我们打牌的时候要关注一下主牌的这个十 K 五的情况。我们看到赵学良杀牌的时候没用 K 杀牌，对六大的时候，丁万海呢也没有加 K， 那这说明什么？自己又没有 K， 那这外面呢很大几率，很大很大几率是有滚子 K 的啊，所以要必须要有这种这个警惕性。那么根据这个姜伟芬的牌，如果有滚子 K， 你剩三张主，你怎么选择，是吧？如果你打这个，既然存在滚子 K， 你就打对勾。虽然对勾的话肯定是大不了啊，但是就是让对手呢拆开啊，把 K 给拆开啊。好，我们看一下，所以你选择单六吊主，正好啊，就是陷入了这个对手的节奏啊。那么对手呢也是啊，到了这个吊主的这个坎儿啊，直接就是滚子 K 啊，清光啊，三家的主牌。当然打对勾啊，虽然没有什么立即的效应，但是最起码也让丁万海难受一下。我们看到丁万海打光主牌以后啊，选择是打红桃球啊，啊选择个加五分啊，好，那这样这个姜伟芬的 K 啊正好就跑掉了。好，我们看到啊，姜伟芬打出这个桃花勾啊，我不得不说啊，就是我们在正常出牌的时候啊，很多人啊也有这种，就是一种这个牌的这个洁癖啊，就是我这个牌如果剩个一张单哈，或者一张对儿，我不打我就难受。那你这个桃花勾，很显然你对门不吃，那么你的下家也不吃，但是你还有桃花 K 呀、啊，是吧？你的桃花 K， 如果你记不住，你看一下底牌啊，底牌捡到的分儿，那么很显然还有桃花 K。但是呢，丁万海并没有记住桃花 K， 啊，我们再看一下，啊，赵学良也没记住啊。那么还加个十分啊，等于三家都没记住，这还有个桃花 K。好的，那后面呢？不单还有桃花 K， 还有桃花对五啊，这样这个二十分呢就很顺利的跑掉。那也是丁万海呢吊主以后呢，把自己副牌分跑掉。好，我们看到这个李晓东打的这个红桃五啊。庄家跑掉五分啊，这里面可以上一个勾啊，选择勾比较好，勾比尖好啊。好，打一对红桃球啊。我们这个尖管分的时候都管上家分，下家分管不了，那也没有办法啊。所以打红球啊，带走了对门十分啊，选择打这个方片。好。这个牌型啊，到这里面是一个关键口的牌型哈、啊，我们要分析一下这个牌型的这个结构啊。他打了一张这个方片七，那么现在方片外面是有三张尖啊。对于这个赵学良来讲是有三张尖，正常赵学良应该在之前的机会里面就打这个单方片去探尖儿，就早尖儿，但是他没有被逼到这个最后的时刻的时候，那么他有对 K， 那么他要分析啊，这个。丁万海呢至少有两张主，那么他现在只有这个六张牌的这个空间，那么六张牌的空间，那么这里面需不需要上 K？ 有一种打法呢，就是你下家如果有对尖的时候，你把 K 拆了啊，他也拆尖，但是你的对勾就有可能大啊，然后跑对门的分，否则的话你的对 K 呢永远就被你下家所牵扯到。所以在这里面呢，赵学良并没有选择这个上 K， 那么打的方片啊就丧失了跑 K 的一个机会，同时呢让下家把 K 跑掉了。好，我们看到这个李晓东的这个出牌，而且呢这个赵学良没有红桃，假设说对手出红桃，那你这个 K 可能都没有机会跑掉，那么但是没关系啊，还有助攻的。那么这个李晓东呢打一对方片啊八，那你的这个红桃 K 是大的啊，你自己没有数啊，然后选择打这个方片八，那这方片八正好给下家坐车啊。我们看一下，好的，丁万海这个回牌啊就非常难受啊，那只能上尖啊，再封住这个赵学良啊。好，丁万海也没有意识到对家还有一张红桃 K 的这个大牌。我们看到 K 啊和尖都是最大的牌，但是十呢反倒给甩下了啊。是的，赵学良上 K 啊。啊，这样姜伟芬的这个尖儿了，可以讲啊，是也是一种这个被动上手啊。姜伟芬啊，打这个红桃勾啊，打得非常果断啊。
好的，我们看到啊，这个在最后时刻，赵学良应该加方片 K 啊，但是他不加，为啥呀？他可能从来就没想到，这个一个劲儿的吊主的情况下，最后还能留一棒主啊，这种常规操作，所以很明显是一个失误啊。你要把这个 K 赔进去，本来呢，啊，可能少一点血，但是呢，这个庄家的操作又把这个血给补回去了。好，那么最终呢，这个闲家呢也是获得了这个两张贡啊。庄家的这个主牌啊实力啊，不足以啊支撑同时啊清主和杀牌啊，应该以这个杀牌那个为主啊，减少和避免呢出现这个底贡。今天的牌局呢就分析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0: 本栏目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
1: 大连新乐乳业自营优质牧场，自动化生产车间，全程冷链配送。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
2: 排遣无谓烦恼，秀出别样功夫。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收看我们的《步步为营》。上场的牌局没有进行完，让我们有请四位选手来到台前，有请我们上场的四位选手哈，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这个，但是每一锅啊进行的过程当中啊，都感觉挺累啊。不管是两队选手哪一队哈，我觉得都挺辛苦的。我们所有来步为营的选手能有勇气来，我觉得这是第一，是值得称赞的。第二，能来到步步为营现场通过海选的，那一定是有两把刷子。但是在步步为营是不是还漏了一，还藏了一手，还是漏了两手，就不知道了哈。尽量别藏着掖着，好不好？来，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到选手席就坐。哎，咱有多少本事都拿出来哈。那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同样是准备了很多的奖品，一起了解一下。首先呢，是由大连盐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牛肉丸五袋，价值52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沙琪玛三盒，价值52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汁礼盒一箱，价值78元。当然了，选手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也别忘了关注我们的这个季赛榜哈。现在榜上的四队选手当中呢，最低连胜是4连胜，所以如果想上榜的选手的话，至少咱们得打到5胜以上哈。那比赛的过程当中进行解说的嘉宾，今天依旧是我们的吕中湖，欢迎您。好，四位选手也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啊，那今天晚上这把牌我相信擂主一定会选择进攻的啊，不是擂主，是连胜选手啊，连胜选手啊，对不起啊，那没选择进攻，这么强势要的主啊，哎，还是双方沟通这块有问题啊。好，咱们看梅寇王能不能高分啊，得看第二项了。

非常好。可能上的第一把牌啊，这是今天晚上的第一把牌，这个没敢选择进攻，作为闲家这手牌不进攻太可惜了啊。目的达到了，想见见到了。

行了，那这个牌应该是没有高分了啊。那一定要上手把梅花打出来，这样把黑桃分也带进。

这门嘚儿主三是名牌啊。这样应该全瘦了啊。底牌一颗是两个方块梅花五，可能正好是120分。嗯，现在两家打的有点误会啊，可能于连喜想要底。你看，你看他给的牌儿。

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哈，我们看一看大王后边是什么奖品。啊，继续加油！好，既然没有供，大家就加油，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要不按锅，这盘可毁了。这盘就想办法跑分吧，哎，对，一定要往外拨口啊！你看这个于连喜有几口牌拨得非常好，

凉沟，凉凉沟能接受啊，其实就是出现在红桃方面，红桃沟，红桃丘啊，打一对把红桃四五跑掉了就没有这种情况了。

有来有往哈，你给我一个我还你两个哈。那鼓励一下上攻一方选手，我们看看小王后边是什么奖品。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四克优质蛋白，营养更丰富，口感更醇厚。当然我们步步为营栏目呢也是由大连新乐乳业赞助播出哈。新乐乳业呢除了给我们选手提供奖品之外呢，还给我们选手准备了，在现场准备了7+1的酸奶，里面有7种益生菌，还有1种膳食纤维。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我们的营商城来了解一下哈。那对上供一方选手的要求就是上供不干锅裂扣带破，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啊，那这把牌是个绝对的进攻机会啊！庄家25，你看于连喜这个牌抓的，看看士的兵。

恭喜我们的石德斌和这个蔡玉峰哈，这个三个大王先下一城，咱们三局两胜制马上进行第二局的比赛。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他有点喜选了个扣王，想赌一把。这盘有点急了啊。你看这边方片滚了八，这边又滚了开空，这盘一定是给庄家扣了。

这牌打出地宫了。哎呀，你看施德兵啊，人家庄稼命令你吊主，你打什么副呢？

鼓励一下上贡一方的选手，我们看一看黑桃勾后边是什么奖品。啊，马到成功哈、啊！这个我们也希望选手打牌的过程当中哈、啊，每一把牌都能够这个是自己想的牌，然后抓的也是自己想的牌。但是说心里话，在步步为营，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不仅是步步为营了，就是生活当中打牌，你都不知道自己抓的是啥样，打的是啥样哈。来吧，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二十、十六、十五、十二。哎呀，这个牌没有选择进攻啊！要是下俩王，咱们看四下牌拿回梅花果能八啊！不单没牌力没减弱，还扩大了自己的牌力。但是咱们看庄家的单手牌，虽然二十张主啊，副牌这牌型短板比较多啊。

哎呀，这牌啊，加分的好机会啊！这样也碎，即使这样打也可能碎牌啊，因为方片不跑不出去了。 哎呀，这牌打的。

继续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一看这个方便看后边是什么奖品。哦，由大连盐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哈。这个首先呢，我们要感谢大连盐化集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为我们提供的这个那家味道食用盐呢，也是产自于福州湾的中国海盐之乡，也是北纬39度的这个海盐。北纬39度这个位置真好哈，无论是这个海盐还是海产品都是很有名的哈。那我对四位选手的要求就是见血扣令的血也行，滴血也行，喝对手一张血，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这回抓握那个把握的非常好，你做鞋的优势就在这里，因为做鞋呢相对啊分儿好减一些啊。

鲍老师博的，今天晚上看的第一口拨盘啊，好，敢不敢继续啊？外面单间是明的，哎，这两口盘打来看呢，就是没有沟通啊，沟通也点出方块十这个盘儿，真有一打。哥，反正一二不过。对，可以尝试奔城打，因为现在底子减了65分，减这放一口75分。

好，上尖反尖，哎呀，就是沟通不行，这个赔完了，把方块石打死了。

哎呀，不错不错不错，这两口牌打得非常好。啊，这把牌打的啊，两对梅花，一对方块十，很出彩啊。90分。啊，85分，没用得开仨。啊，那这对红桃开不好了。

这红桃开不好活了，可以再放一口。嗯，好，见到这张三就可以拼它了。 继续梅花钩，打梅花，打对面不吃的好了。那这个牌强奔了，强奔就容易成了这牌。 咱们看看于连喜最后留两张什么牌啊？好，关键。

0: 大连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赴。三千余平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园区，一抬头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樱花沿着步道静静绽放，粉云低垂，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温柔的花径。寻常的日子就这样被晕染成诗。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6: 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爆油腻，保真糖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保真糖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当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4盒只要99元，本档下单立刻加送1盒，5盒5斤带回家只要99元。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吧。特大喜讯，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8: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7: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10: 鼓励一下上攻一方选手，我们看看红桃雀后边是什么奖品。龙马精神，这个把自己到手的牌都好好的发挥一下哈。同时在这里呢，我们也感谢大连岩化集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岩化集团除了给我们选手提供的这个纳家味道的这个盐之外呢，还有哦大家都比较熟悉的盐田虾，还有这个盐田的虾干儿哈。这无论是我们这个爱吃虾的朋友，还是出门就是伴手礼，我觉得都是不错的选择哈。好好表现吧，这个喝血的和上攻的都好好表现。来，四位选手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11: 开始了。

咱们再发现一个特点啊，这个蔡玉峰啊还喜欢要主，我不管进不进攻，我认为我好我就要，这都是一些不好的习惯啊。18、16、14、15，自带的一张大王，这盘有点急啊，这盘完全可以点对门扣啊。

对，对门明显扣的红桃，15张，哎呀，这不好啊，这跑了3张黑桃。

好，见勾的对十大，看看敢不敢打啊？这牌呀，还是记不住牌儿，那没办法了。

鼓励一下上贡一方的选手，我们看看方便石后边是什么奖品。银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自有牧场优质生乳发酵，保留花香花瓣吃得到。我们的步步为营栏目呢，也是由大连新乐乳业赞助播出的哈。新乐乳业呢有自己的这个牧场，里面有好几千头的和三奶牛，还有自己的农场哈。这个我对上贡一方选手的要求就是上贡不干锅牌打碎，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这牌点梅花尖不是好牌，一个是点黑桃，一个点方片，都是好牌。这牌因为你三张尖，你点黑桃下家是不敢有开不敢上的。

好，上八，敢点黑桃，这盘就碎了。这牌真不行。打的一点都不巧，你像你这种牌叫庄家杀牌是毫无意义的。好，牌全来了，咱看看梅花对球能不能翻出来啊，一定能翻出来。碎了这牌，这个牌为什么弄？你明明啊，那外面露对梅花 K， 他不敢，逼着你打了。后悔了，还是个碎牌啊。只要抓到黑桃二十就碎了。

0: 这样打抠了，黑桃第三留住抠了就没了，这样连扣带破了。黑桃第三下了不行，好，点黑桃十岁，这个双方送礼呀。
1: 恭喜这个我们的吕永年得到了这个三花酸奶哈，新乐乳业为我们提供的，继续鼓励一下上贡一方选手，我们看看黑桃五后边是什么奖品。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山药坚果沙琪玛三盒，价值52元哈。我的要求是上贡不干锅牌打碎，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这为什么打石扣王怎么了？绝对是年龄的问题，就是年龄的问题，他忘了打石。我在现场能感受到，他刚一出牌高，妈，怎么是打石？就脑子就是转不开这个劲儿的，就不到这个种年龄啊，永远感觉不到就是这种现象。但既然扣一张大王也是成败。

外面露一张大网，不钓那张大网得打副去，人家谁都不敢打红桃。哎呀，这牌打的太缺乏这可观性了。

这牌啊，他可能不知道外面有大王。这把有大王还给杀了。哎呀，这个牌叫观众看的老不舒服了。

全国就剩一张大王了，他能跟撒牌？就撒完牌完了，回头打副。哎，这个牌打了，自己回家真的好好看看研究研究，这是什么路？这是。

0: 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连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赴，3000余坪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园区，一抬头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樱花沿着步道静静绽放，粉云低垂，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温柔的花径。寻常的日子就这样被晕染成诗。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6: 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爆油腻，保真糖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保真糖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当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4盒只要99元，本档下单立刻加送1盒，5盒5斤带回家只要99元。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吧。特大喜讯，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8: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7: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两队选手现在打成了1-1平哈，三局两胜制，马上进入决胜局。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这个牌局既然这样发展下去啊，你塞都出不去，因为你不是个稳底的牌型。你说你人家闲家一分不减，将来也可以拿你底，也把你控制在塞上。好，现在变成十五打十四，变成十七打十六了。不，十五打十四了。

鼓励一下我们四位选手，我们看看红桃二后边是什么奖品。好，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爆汁牛肉丸5袋，价值52元。我的要求就是扣令，大小令不限。

张就行。庄家把牌打成闲家连扣带破，奖品送上，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庄家岩石要对门扣王，看他对门敢不敢扣王，没敢扣，因为他这个主太短了，因为他九张主，所以他复牌的架构也不好，所以说就没敢。这怎么这边扣王？其实咱们打牌的时候，你观察一下庄子的行为。庄子岩石叫对门扣王，庄子一定是很强的。但是你这个主确实有长度，但是强度不行。你看复牌这个结构，我说吕永年这门，这个王要给人家扣了。

到目前为止啊，双方互送大礼，就是双方主动扣王呢都没成功，就是上一局牌都是包括对手给扣的王打到十的升级的。

点方块这样排，底牌是一支的。这样给对门开了，给人庄稼开了，庄稼主给他尝一张。哎呦天哪，这一口送来了，这一口牌送了35分，送了30分啊。

哎呀，那边还跑红桃。哎呦我的天啊，这个双方都有失误啊，这个牌打的简直是啊，不到最后一张都不知道选手能出什么招。这个牌他在总决赛会算数的选手直接就给你清掉。

血压可能打扣了。咱们看看啊，因为应该是后期升一张大王，一对黑桃十了。你看他打牌打那个牌牌花在呢，这不地开接上红桃单尖，他肯定上大王。你看，这样打扣了。

0: 恭喜吕永年和于连喜得到奖品了哈，我们明商城给大家提供的这个牛肉丸，价值52元。继续鼓励一下上供一方的选手，我们看看黑桃尖子后边是什么奖品。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汁礼盒一箱，价值78元，全果鲜榨保留苹果天然的假锌维 C， 纤维素含果肉的这个鲜果汁哈。那我对上供一方选手的要求就是，只要拍打碎，奖品就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1: Yeah.

底牌有张小王啊。回一张红桃勾。那这盘有三个大王的机会啊。

的黑桃尖能打的。你就看这个吕永年的行牌啊，他不单纯是这一把牌，他是拿尖找尖，就是完全不会打牌垒。你看这张尖处于多被动啊，好在对门有张开跑了。他的主思路是什么？我拿那张尖儿，我找那张尖儿，你看你在不在你家？那两张尖在不在你家？他是这个感觉。但是咱们打开四下牌看，这个牌是没有碎点的啊。

好，上手以后把红桃问题解决了，摒弃黑桃的分也全部跳掉。对，好，放片对勾对球。

0: 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来到台前，有请。哎呀，这豆蔻撒大王上瘾。那现在呢，恭喜于连喜和这个刘永年哈，现在是获得了3连胜了，这个还继续不？
1: 是。
0: 现在还没目标吗？
1: 没有。
0: 咱们这个季赛榜的这个最后一名是4胜，咱不得打个5胜啊？争取，好，争取哈。那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的连胜选手继续迎接挑战，朋友们一会儿见。

0: 大连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赴。三千余平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园区，一抬头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樱花沿着步道静静绽放，粉云低垂，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温柔的花径。寻常的日子就这样被晕染成诗。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6: 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爆油腻，保真糖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保真糖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等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四盒只要99元，本档下单立刻加送一盒，5盒5斤带回家只要99元。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吧。特大喜讯，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8: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7: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3: 有请我们下一队选手来到台前，有请。
10: 哎，又是一对老朋友哈。这个咱们还记不记得来布丁多少回了？
11: 三回。
10: 才三回吗？田飞宇，你多少回？五回啊。这个你觉得这个在布维英打滚子和在家里看滚子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12: 就这个储备时间要求比较严格。哎，这个玩意儿得赶紧储，这个跟平时在家不太一样。
10: 在家不现实哈，这是拿手机打和在比赛的时候还有一个现实的这个区别哈，所以经常会看到选手会有一些小的失误，咱尽量不要有失误，咱把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哈。来，有请我们的选手到选手就坐，都是我们的老朋友，包括场上三连胜的选手都一样哈。来，四位选手也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雕琢不可取，因为你手这个肘太短了。方片他第一手打一张尖，这没有尝试打一张球，一手打不穿两手。

那这盘应该碎了，双方就是没有沟通啊，不知道这个红桃鸡蛋的落点，要知道红桃鸡蛋的落点可以直接打的。就是刚才我跟也是跟这个吕永年，我昨天晚上跟吕永年也沟通了一下啊，他们打完比赛在卫生间沟通了一下。 他确实高，哎呀，老这个兄弟啊，我确实这个年龄段记不住牌了。说尖儿和王确实记不住，这个明光我在解说的过程当中我也说了，就这个年龄段记牌确实有问题。

有一口碎牌，看看能不能打出来。啊，没有碎牌的，这个牌可以直接把，这就直接点红桃六了。这样成功出三了啊。

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我昨天晚上还跟他，就是昨天他们打完比赛还沟通了，跟吕永年沟通了这个问题啊，就是有家就处这个问题。因为咱们强调了这个牌啊，这种牌型啊，就是你先手牌永远打不过后手牌，你先把尖儿扔完了以后，这种打法，我个人认为是比较落后的啊，应该打后手牌。什么样牌可以这么打呢？哎，我就是一手弱牌，我就想打75分或者干锅的牌可以。你想扩大战果的话，还是打后手牌比较好。或者说能获得更大的利益的话。

好了，见钩了，往上撅这一对红桃十应该能打出来。外面理论上露一对球啊，他不敢，对球对开也是不敢，嗯，都发现晚了。那逼上去了。

这个选手啊，是非常有实力的选手啊，最起码星牌的合理性，给他感觉焕然一新的感觉啊。

多漂亮，这扣拨的啊。好，返回的八，他也打得非常精彩啊。

0: 得以挖底牌砸大令。
1: 啊行，
0: 会与之乱耳，不夜战之老行。
1: 没表达。
0: 捉奸不老友，相居可以亲。
1: 玩呗。
0: 百姓曰。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璇。
2: 我是主持人连成。
1: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2: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啊，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1: 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4: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4: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5: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5: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4: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5: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2: 没错，
1: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2: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2: 是的，
1: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2: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2: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6: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 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4: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4: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骨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长

0: 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1: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1: 自我们的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啊咨询和预约的人呢、特别的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啊，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说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呢，如果您的颈椎不好，手臂酸痛，抬不起来，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要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啊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可以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啊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5: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6: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

0: 结、姜、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这人啊，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是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都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就不再像年轻时候那么灵活了，甚至啊有一些磨损比较严重的部位呢，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你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啊，直不起来腰，脖子转动也困难了，肩膀还抬不起来等等吧。就这些个症状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咱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的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了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呢，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1: 好，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呢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的参与。这些体验者尽管说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的困扰，但是啊，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的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的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的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的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们能够及时的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呢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说您正在被各种的肩颈腰腿痛所困扰着，那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了。记住了啊，这个可是完全免费的活动，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呢，将用最地道的骨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的调理，帮您疏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了，现在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的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

0: 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城。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5: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6: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6: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呢，观众朋友的反响真的十分的热烈，每天呢咨询和预约的人数太多了，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的感觉都是相当不错的，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是疏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说，如果您颈椎不好了，手臂酸痛了，难以抬起了腰椎也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的忍受着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以免费的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够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6: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城。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5: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 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3: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2: 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3: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6: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6: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6: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6: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6: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3: 没错，
2: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3: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3: 是的，
2: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3: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骨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 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3: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5: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记忆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记忆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6: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6: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1: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6: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6: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6: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的，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6: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6: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您吃惯了方便面、挂面，甚至是手擀面，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两款面，您可能没吃过。一个是海带面，一个是墨鱼汁面。
2: 沙头岛宏源海带面采用新鲜海带现磨加工，墨鱼面采用墨鱼汁调香，传统工艺揉出劲道口感。
1: 沸水下锅30秒到60秒就可以食用了。哎，这两碗面呢煮得了，很筋道。哎，这两款面呢，把它拌成咸的、酸的、辣的，做菜吃我觉得都可以。在生活里边，没菜了拿它当菜，没饭了拿它当饭。
2: 现在营商城下单一次性购买4袋，原价40元，现在仅需31.8元。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6: 人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0: 各位好，欢迎你来到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一支球队，这个球队有它很多的自身的特色啊。一会儿可能一飞会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而且呢，我就特别有感触。其实很长一段时间，金元朝退去之后，我们发现足球那个时候是挺没落的。但是你看，只要慢慢的，不管是其他层面回到正轨之后，足球它本身的魅力，包括这世界第一大运动它具备的一些要素，就会吸引很多人继续投入到这项事业当中去。
1: 现在我们说的这个陕西联合啊，它就是传承了陕西西安足球的一种市场非常火爆、成绩不太好这样一种传承的模式。但是在这种模式之下，他们探讨了一种会员制，让这个俱乐部更健康长远发展的模式。所以呢，在中甲联赛，他们以探讨的方式来寻求他们的中甲之路。我们关注陕西联合。
2: 在西安繁华的小寨商业街有一家影城，每当有陕西联合比赛的时候，这里有一间特别的放映厅总是座无虚席。新赛季开始，这家影城正在扩大主题装饰区域，从里到外丰富的陕西联合元素无不让这个球队的第二现场充满归属感。
3: 首先因为我们老板呢，他是足球的一个铁杆粉丝吧，然后就一个偶然的契机，然后就跟那个联合这边就是搭上线，然后产生了合作。因为陕西足球这边一直有一个西北狼的一个铁血精神，而球迷的话他又是球队的一个坚实的后盾，所以说呢，就是影院就是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场地，让所有不能去到现场的球迷朋友们直接在第二现场呢为他们所喜爱的球队去加油助威。
2: 这家影城连续两年以赞助的形式成为了陕西联合俱乐部的企业会员。他们除了提供场地和服务之外，同时还售卖俱乐部的周边商品。当然，他们也获得了相应的回报。
3: 首先我们影城的活动的话，就是我们联合这边也会同步跟我们往外去宣传去推，这是其一。其二的话，就是每次来看第二现场的一些球迷朋友们，他们可能不仅仅只是观看了第二现场的球赛，他可能去就在影城还看了其他的影片，这也是一个推广，一个宣传。
2: 这家影城的投资人每周三都会固定在一块场地上和一群朋友相约踢球。这块场地是陕西联合大股东秦英体育所提供的免费球场，而这群朋友则是陕西联合俱乐部各类赞助商的代表。他们有企业的 CEO， 也有员工，他们在俱乐部的支持下组建了赞助商联盟。联盟中既有出资数百万元的大企业，也有十几万元的小微企业。踢球只是联盟日常活动中的一项，相互间的交流互动也为大家提供了更多的机遇。当然，前提是赞助商们与陕西联合俱乐部的相互赋能。
4: 有了曝光度，肯定有这个销售嘛。销售和曝光度是成名正比。最主要，我们收获了这个球迷这一方面的忠诚度。因为球迷以前在很多地方买，他是不忠诚的，哎，觉得这个地方不一定好。但是我们从俱乐部可以宣传我们的品牌，包括他去体验我们的品牌，就让他有对我们的公司呀，包括我们的产品都有更多的知名度。这是我们最好的服务。
5: 就是这个赞助商的基础很大。它可以，我们小赞助商可能带来更多的是烟火气息，然后大赞助商可能是给俱乐部更多的支持，更多的投入，这样子好像就等于就我们来说，就小的、大的、中的都有了，就是可能就是风险由人。
6: 我把赞助商的话呢分为很多种，比如说头部的赞助商，他可能是给俱乐部来提供真金白银的，这是俱乐部发展上需要的一部分现金。然后还有一部分中小类的赞助商，他其实给不了多少钱，但他也会给钱，我们可以接受一批货，俱乐部可以变现。另外一方面的话呢，俱乐部很多时候要花的钱，他就可以不花了，减少我们的支出嘛。然后还有一部分赞助商的话呢，实际上我们是以合作供应商的形式来存在的。那这一部分人的话呢，他其实没有给俱乐部带来直接的价值，但是它带来的价值我们全部赋能到球迷账。
2: 长安国际影城只是陕西联合俱乐部12类企业商务合作中的联合企业会员之一。2025年，陕西联合俱乐部拥有各级各类合作赞助商超过60家，现金加实物价值接近2000万。在陕西联合的直播间，除了自己俱乐部的周边商品与第三方选择的货品销售之外，赞助商的宣传与产品销售也是其中的重要部分。
7: 它这个是多色的，多色的可以把你颜色呈现出来。 从东门进来，反正我们的赞助商基本上都会去。
4: 对
7: 啊，而且有很多我了解的有很多福利，比如说有送反正就是送某某东西的，
4: 就跟鱼离不开水一样，水离不开鱼一样，是相互的。俱乐部也得它的生存，不光是球迷，它也有商业环境。我们只希望我们通过更多的这个赞助商，这样子就给俱乐部提供好更好的养分了。我们这样的俱乐部能做大，我们当然也希望俱乐部做大，我们也能做大，球迷也更好的团结在俱乐部底下，这是最好的。
6: 不一定每个赞助商都可以给我打100分，但是我觉得我们是真的是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想问题。并不是说我是俱乐部，你就是来寻求曝光的，我们并没有这么想过。我们想的是赞助商怎么能跟我们一块儿去，他们能看到俱乐部的成长，我们也能看到他们的成长。我们甚至于很多通过其他的方式都想在他们的事业上怎么样能够助助力也好，或者能帮到他们也好。
2: 陕西联合俱乐部的联合之家直播间在2025年的销售额突破了1500万元，去除掉所有的成本支出，直播间为俱乐部创造净利润200多万。其实陕西联合俱乐部到今年也只是刚刚步入第四个年头，
8: 没有球迷，陕西联合
2: 除了在俱乐部努力经营之外，有如此多赞助商的加入，其原因更多是建立在之前20多年陕西足球厚重的足球积淀的基础上。
8: 我们这样的肉夹馍就是
2: 赞助商们大多加盟的初心是因为曾经的陕西足球各个阶段在他们内心种下的种子。
5: 我认为啊，90%的赞助商，首先他是陕西的球迷，甚至他就是球迷，单纯的是球迷，因为热爱足球这一项运动，然后我们再走到了一起，就是走到了一起，大家有共同的爱好，所以就成为朋友，就成为了赞助商。
2: 从创立开始的3年时间里，球队的主场一直设立在临近西安的渭南市体育中心。本赛季主场回到西安，俱乐部整体商务收入增加了不少。
6: 商务的收入的话呢，我明显会感觉到回西安之后的话呢，应该比在渭南会好很多，因为最近跟很多品牌企业在接触的过程当中，明显会觉得回到西安，整个商业氛围的呈现会更好一些。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回到西安之后的话呢，比如说我们的会员会增加，会员代表了我们有更多的粘性更高的球迷在，那这个的话呢，它其实衍生的价值就会比较大了。比如说我们的直播啊，我们直播的话呢，我们带货的收入，我们通过我们跟有这么多强粘性的球迷，然后去呈现出来的氛围，然后市场品牌对我们的关注度会比较高。
2: 球迷是一家俱乐部生存的土壤和基础，陕西联合建立之初便创立了会员制，经过3年多的发展，俱乐部会员数量从最初的几千人已经增加到了今年的1.5万人，会员费的收入也达到了400多万元。尤其是在球队主场回归西安之后，也让更多的球迷回归到了赛场，回归到了陕西足球。
9: 我反正以前没官方到这儿的时候，我每次来都要在这儿拍个照，
10: 就是喜欢是吧？
9: 就是期待，就是期待我的新家，我跟大家共同的新家，马上好了。我给他发进度，我说你看外面网子拉了，一发你看玻璃拉了，你看现在正在装修，就感觉好像就是自己的家，好像一步一步在装修的那种感觉一样。我们上一个家在渭南，对吧？然后这个家我们回到了西安，就是这种期待，就搬家的感觉，真的，我感觉我心跳都加速了。虽然没开始，但是我现在一走进这个球场，我感觉我心跳刚我这毫不夸张。一走进那个门，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这种感觉，归家。这边很多人也不陌生，这边是渭南体育中心，因为渭南永远是我们西北狼的一个家。这边是我们回到新家，这边是我们以前的老家，但是我们会常回家看。
2: 做建筑行业的潘杰，他的另一个身份是陕西玄甲球迷协会的会长。赛前一天，他要带领会员们一起为陕西联合在西安国际足球中心的首场比赛做最后的准备。陕西球迷大多数成为球迷的缘起，都是从90年代陕西国力队开始的，然后渐渐影响，默默相传。
11: 最深的影响最深，就是在球队那个马克思。
12: 马克思
11: 进球以后，他带的这个在陕西那个西北狼那个面孔， 这进球以后，这个在这个面孔啊，整个跑一圈，哎呀，就把那个气氛一下提到这个高潮。每一次只要比赛过了，我每次都参加，都看。这就是真才实，就是这个走球，不是那些单纯爱上走球，而是感觉这个，哎，就是到了球场这个气氛特别好。最后就爱上走球了以后，哎，再去就体验一下这个环境。啊，见识一下，这是这样子。
9: 哎，西安有一个球队，然后他们可能是那会儿开始看的。然后我那会儿我可能特别小。然后我是啥时候开始看球的？可能就是，也就是最火的时候就是国力那会儿。啊，我们那会儿那个村子里面的人，啊，包括我们镇上的人，那会儿我们在村子里面就是交通不方便。我记得最清楚，我去过当时是干啥？就是第一次。就是坐的那种大东风大解放啊，那种敞篷大东风大解放过去看的球，那会儿有就是也不用买什么门票，那会儿也没啊，不是那会儿他们好像是集就是一起给弄的门票，然后我们是好像是我也不知道咋去，然后他们就说你就往这儿上，然后就是都往东风上爬，能爬多少人反正去了就能看球，就这样。
11: 我这个是不言语的一个人，啊。需要，那就是小的时候需要带他，给他说，直接看球走。从现在过来，这慢慢就是过渡老强哥的这些，慢慢过渡了以后，他来就到这个，在这个联合，这个气氛可带起来。这联合气氛可带起来。每次我都带着孙子，带着他去看。
9: 23年看中冠的比赛。他那会儿才，我看21年，他是2岁多，啊，看中冠的比赛，我记得应该是跟那个长春申花那场比赛，下面到中乙到中甲，基本上主场，啊，没有啥事儿，没有课的话，啊，都会去。
12: 以前爸爸和爷爷带我去踢球，我才喜欢上踢球的，现在我不仅爱看球，还喜欢踢球。

0: 陕西足球三十年的发展，折射着中国职业足球的缩影。如果陕西国力能够一直延续至今，或许三秦大地足球文化的积淀会更加厚重。尽管在国力、浐灞、长安竞技等数家俱乐部更新换代的过程中，当地球迷文化得以传承，但是其中断档数年也延误了本土足球文化发展的节奏。在专业球场里如何做巨型 TIFO 与在渭南体育中心完全不同。潘杰不得不向国安、成都等地的球迷协会取经，玄甲球迷协会随着陕西联合应运而生，他们更多的是由第二代甚至第三代陕西球迷组成，能够发展和体现陕西本土的球迷文化，让他们义无反顾。
1: 设立是机场区的人就是猛战斗，还能在这拍照摆 pose， 或者是干啥来的，当演员来的。
2: 还有说纪律组碰碰，
1: 纪律组在那儿。
3: 两个组的人让你试，
1: 不要去埋怨任何人，不要去埋怨任何人，因为咱所有人都没进过大看台，好吧？咱今天进了大看台了，是咱第一次有问题的，我感觉第一圈有问题的，不敢是好的，因为咱在后面的过程中，咱可以改正这个问题，咱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好吧，兄弟们啊，没问题吧？来，给组长主持人啊，加油加油！
4: 是夏天，我带娃去旅游看国安的一个比赛，是国安跟上港。那场比赛我进去之后，但是真的是我还没进球场的时候，那个好像是工地才修好，就是才改造完的时候，我没进场，我在人家门口看到很多球迷，白发苍苍的老人，大概七八十岁，哎，带着他的孙子，带着他的儿子，他们可能就骑着自行车过去了。哎呀，当时我心里很难受，我说真的，球队，哎呀，球队是一方面，真的我们的球迷，哎，能不能也有这种传承下去的这种可能。所以从那次看完比赛之后，我就回来这想，我说我不仅咱球队在进步的，咱现在有新的球队，那我们是不是我们的一些球迷文化这些东西，我们是不是也该要进步了，对吧？
0: 陕西另一家人数众多的老牌球迷协会大秦军团，也在一个多月前就开始筹划他们1500平米的巨型 TIFO。每个阶段只要有时间的人都会加入其中，共同推动他们共同的期待。
5: 1500平米的一个手绘 TIFO， 这个手绘 TIFO 它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它这里边是，左边是那个渭南体育场，右边是这个丰东球场。中间呢是两个人，一个是背影是12号，就是代表我们陕西球迷，肩膀搭肩膀搂着就是咱们的联合队长29号，就是陕西球迷，和这个球员一起举一个围巾，上面写是为陕西而战。
6: 费用肯定是协会也付出，我们像我们自己喜欢的话，也可以自己去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去怎么样？你有人的有出力，有才的出彩，各种就是有。比如他有这个手艺的，人家会画画的，有功底的，人家可以做这些事情，都是义务的。热爱的话就没有什么累和不累之分，自己的满腔热血去投入它。虽然它展示台上可能10秒、半秒、3秒、5秒，我们不会在乎那么多，只在乎它背后，从开始一张白布到画，到晾干，到收起来，到刚才台边这么多的事情，都是愿意的。
7: 作为我个人来讲，我心路历程就两个字，不甘。我觉得我们大安军团也好，我们陕西足球也好，包括我们陕西球迷也好，我们被称为西北狼嘛。一只狼它长期在蛰伏，饿着肚子，然后眼神里满是骄傲，眼神里满是期许。对于这样一个大环境来说，我希望在某的一天，我们一定会是一只站在山顶的狼群，发出我们的嘶吼。
5: 作为陕西球迷，真的非常非常珍惜我们这儿有一个球队，真的感觉为啥有时候我去咱们外地看球赛，人家一直羡慕住陕西的球市，我说我们和你们是一样的，也经历了很多的一些就是球队的变迁或球队的解散，我们陕西球迷他一路还是在坚持下去，不管他是啥级别的，一直在坚持。所以呢，回到这个丰东呢，感觉这种坚持还是非常非常值得的。
8: 告诉他们我们是谁，大秦军团无惧无畏，
4: 其实我的愿望其实很简单，我不需要我们的球队啊进什么多大的平台，真的我希望他健健康康安安全全的一直成长下去，陪伴我们所有人一直到老，也陪伴着下一代一直到老，一直走下去。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球队永远没有要求过我们什么，没有要求过我们什么。但是，此刻比赛开始的时候，我感觉我们必须，这个时候是球队是需要我们的，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9: 我们在这三年间，我们做过很多事情，但是它不可能形成。比如说我们说文化这件事情，大家知道我们做这间俱乐部的发心是什么，我们是为了什么，但是它还达不到所有人的肌肉记忆。我们是一定要说有一天时间过去之后，你一看这个人他就是联合的人，这个上场队员，这个是队伍上场一踢他是联合的打法，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他都需要时间去积累。
0: 陕西联合俱乐部成立的三年时间里，投入大过产出，但亏损的比例在逐年的缩小。他们的经营创新也吸引了正在西安召开中足联第二次会员大会参会人员的注意。中足联理事长李克敏与多家职业俱乐部的负责人赶到陕西联合俱乐部进行考察和交流。
10: 所以呢，那怎么用这个商业开发的其他的模式，特别是跟现在这个非常属于这个新时代的这种商业营销形式紧密结合啊，网络上来销售，提高这个经营的收入哈、啊，这一块大家都在苦苦的思考寻觅。所以咱们这个中国加上女足百十来个俱乐部啊，今后怎么发展？起码咱们这儿是一条非常值得借鉴学习的一个新路啊，而且呢，确实是见到效果了。不是，还不是说仅停留在理念上，而且在中甲能聚这么大的人气儿，商业的氛围，真是让我们中足联确实觉得应该推荐。但是一个地有一个地域的特点，一个地域的文化基础啊，不一定都一样。但是我们学的是这种啊思维的模式，是吧？学的是这种创新的精神，学的是啊敢为人先的这种探索的意识。
0: 陕西联合俱乐部的投资人李英没有要求俱乐部能够有立竿见影的结果，他认为的可持续发展里，除了文化和经营之外，还有一个重点是在青训。在陕西拥有了4000多名受训的青少年之外，秦英俱乐部打通了幼儿园到大学的学业通道，以及收购了荷兰和意大利的两家职业俱乐部作为精英球员的上升通道。在陕西联合首场比赛的前一天，秦英体育邀请了全国40多家青训机构来到西安，共建联盟基地，为更多有天赋的青少年球员提供发展平台。
11: 因为可能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大家想在理念上相对肯定是非常大的。那我想呢，我们从今天开始也会做一个实践，就是能不能在我们的联盟里面，大家能够对足球理念有一个相对的统一。我们怎么样去培养孩子？然后，对我知道，就是非常清楚的知道，就是足球成绩，对招生和品牌的重要性。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在培养人才和足球成绩之间达到一个好的平衡？
0: 从U23国家队邀请赛结束到4月5日陕西联合中甲西安的首秀，留给俱乐部在西安国际足球中心布置和准备只有不到4天的时间，大量的工作却没有因为俱乐部人手不足而耽误进度。
12: 也跟我们这个球队这个文化一样，就是联合嘛，就是我身边有很多，不管是球迷还是我们的赞助商，还是说是我们那些供应商，他们跟我们一起去面对这些事情，所以看似可能人员紧张，但其实在我们身后有很多的人去帮助我一起去完成这件事情。不管是对于西安来说，还是对于球队来说，都是一场载入历史的比赛，因为它标志着我们这支球队在西安的一个起航，然后我们再次回到了我们的这个家乡，所以也是我们在这样一个专业球场，这么漂亮的球场， 我们去进行这样一场比赛，所以说这个历史意义远大于这个比赛本身。
13: 我们和城市其实是息息相关的，城市应该为我们这儿的足球去感到骄傲，而我们应该能为代表这片土地去踢球而感到骄傲。
14: 球迷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然后我们心里面都是非常感激，然后每场这个主场比赛我们也是非常有动力，一个是为了这个球队，为了自己，然后再一个就是为了球迷，想把这份喜悦带给他们。
0: 职业足球俱乐部的存在，实际上是代表并展示拥有共同文化属性和价值观的本土球迷的精神诉求。15000名会员并不是陕西联合俱乐部眼前的目标，只有更多的人了解、认同并加入进来，才会让俱乐部真正做到可持续发展。
9: 今年的话呢，我做大量的事情都是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包括今年我们在球场的外展区，我们要做一些义诊的活动，医疗科普的活动，我们要做乡村振兴的活动。我们做这些活动的话呢，其实它跟足球本身无关，但是我们就需要用更多的跨界的活动，让非球迷的群体要知道有球迷、有球市、有足球队这样一件事情。
0: 2023年，在陕西联合俱乐部创立并成功充盈的同时，西安国际足球中心正式竣工。这座拥有60000个坐席的球场就坐落在阿房宫遗址西侧6公里的位置，充满浓郁古都文化符号的设计让很多人喜欢叫它阿房宫大球场。5月4日，这里万人空巷。
15: 哎呀，那是太漂亮了，那简直跟我们的国旅队那时候那简直是不能相比。哎呀，如果说我们现在能在这个新球场里头看一场国力的那简直就是太美了。
16: 对于所有陕西球迷吧来说，必将是载入史册的一天。我也非常有幸来现场来见证这场比赛，这也是所有陕西球迷期盼的一天，终于回到了西安，回到了西安国际足球中心。我觉得这对于我们球队是一个新的起点吧。
17: 从中乙当时乖学，然后去渭南，然后去年最后那几场，到现在一直盼着这一场。
18: 2023年的10月29日，就是当时我们中乙的时候，就是当时我们都有彼此都有一个承诺，就是奉东舰。所以说这场就是我们就是不管就是有多忙，有多少事，但是我们都想回来，就是兑现那个承诺。就是也希望就是跟联合能一块就是走上最高的舞台，就是我们一起进步，一起努力。
0: 43937人涌入了陕西联合的新主场，南北两侧看台展示出巨型 TIFO， 虽然不到5分钟，但所有人都看懂了3个元素：球迷、球队和家乡。这或许就是足球的精神内核。进球和胜利让这份精神内核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裂变。如果有一天阿房宫大球场里不再因为胜负而依然深情满满，那归来的将不仅仅是一家俱乐部、一群人，而是我们一直所期待的足球的美好。
19: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看，再见。
20: 再见。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2: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五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1: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6: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一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

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滚子公开课，影友最欢乐。大家好，我是庞健，今天为影友们带来的是常规赛，江美芬、赵学良迎战李晓东、丁万海的一把牌，请看大屏幕。这把牌呢是由这个是双方交手的第一过的一把牌，由赵学良呢坐庄打六这把牌呢是丁万海呢亮的这个黑桃六由他的这个对门的李晓东就特别愿亮出就是定住了这个黑桃六。那么结果呢就是干底我们看一下这个牌型那么赵学良这边的主牌的数量是可以的，有十七张主，但是呢没有王，那么这个牌呢肯定是保不了底的那么他的副牌呢红桃是一家对十这个牌并不强。那么桃花呢是五张桃花有一张尖方片呢有对 K 对勾，所以对庄家这个抓到这个牌呢应该讲这个是比较惨的那我们再看一下他对门江美芬这牌，江美芬呢手里面是有对大王的主的数量还是可以，但是活主呢不太够多。副牌上黑桃呢红桃呢实力比较强，尖开对秋桃花呢也有尖开对十，方片呢是比较一般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闲家闲家的牌型。那么作为这个丁万海的牌型呢它是有这个十七张主主牌呢这个活主呢比较多还有滚子 K， 这个是一个进攻的这个牌型那么这个红桃上呢是只有一张尖牌力一般，方片桃花也一般，方片有对尖稍微强一些。那么这个李晓东这边虽然是要主的一方，但是他只有十四张主红桃和这个方片牌型都一般，桃花呢虽然多但是实力也是一般。所以我们看到这四家牌总体来看呢这个牌型呢是比较散比较散，每家都没有明显的优势，但是越是这种牌呢如果打的细致就会打出很多血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牌，赵学良首先打了这个桃花尖开牌根据这个赵学良的这个牌型我们之前呢也提到过这个先手尖和后手尖的区别。这个牌型如果赵学良选择后手尖也没有问题，因为从他的牌型可以选择先叫主，但是如果他选择了这个先打这个尖最好把这个桃花对九给打出来。这个牌呢就是我们任何出尖的牌呢都不要打成这个单张，因为你桃花尖呢肯定是大的你出桃花尖对门就加分，但是你没有连招，所以这个牌呢因为考虑到它的主桃花数量并不多，所以把对九打出来加快它跑桃花的速度。那么未来它桃花打掉呢就可以这个杀对门的桃花选择了这个吊主这也是对这个四家的牌力呢进行一下试探江美芬的出牌欲望呢也不高。

他下家根本就没有出牌的欲望啊。我们看一下江美芬的出牌啊，好，选择这个钓主，那么丁麦海上六啊，这样可以捡到分啊。好的，我们看到啊，丁麦海选择了啊这个突破赵学良已经打尖儿的这一枚，实际上打这个曹八秋呢并不是一个太好的牌，因为你外面呢还撇两张尖儿，还撇 K， 一般来讲是自己啊有尖儿的时候呢啊出这个曹八秋啊可能稍微好一点啊，这边对面有凯的话就可以上，那么这个赵学良出 K 呢完全就是非常的冲动啊。好的，我们看到这个李晓东上手啊，李晓东呢也完全误会了这个丁万海的这个出牌思路啊，一般都是有尖儿然后再上一张尖儿，但是你现在没尖儿打出来啊，好，庄家呢就是笑纳了这个十分啊。好的，我们看到啊，接下来江美芬打出一张非常关键性的牌局啊，因为这个牌对在曹这个副牌啊，我们是一门门打啊。那么现在呢，其他两门没动，在曹花这门呢，这个尖儿凯秋呢都已经现身了，唯独呢对勾还没有现身。但是这个时候呢，就处于一个不得不搏的这个办法，因为对江美芬来讲，钓主啊不是他最优选择，所以打出这个曹花对十啊，就非常果断精彩的牌。好，继续打曹花啊。好，赵学良呢就是不吃这个牌啊，就然后就是有这个机会呢就杀掉。好，我们看到啊，那么赵学良杀牌以后啊，实际上对于江美芬来讲啊，打曹花让赵学良杀牌保住自己的对大王啊是一个很好的思路。但是啊，这个赵学良选择这个六钓主啊，给对门的一个钓主的信号啊，咱不说是强钓主还是弱钓主的信号，但是你出这个六，完全没有必要，因为你这六根本就大不了，所以对门呢加分也不是啊，是跟着这个一起钓啊，也不行啊。因为赵学良的主的数量不具备这个钓主的这个强度啊。好，又捡到了这个十分。好的，李晓东一看啊，自己的主数量不多啊，选择打曹花啊，消耗这个赵学良的这个主牌的力量。好，我们看到赵学良使用十分、五分杀牌啊。好，对六，明知道下家有对主六的情况啊，用这个对六钓主，那根本就是跑不掉分啊。所以这些牌呢，这些强钓主的牌都不好。好的，我们看到这个李晓东呢，继续啊打曹花啊，这个消耗这个赵学良的这个体力。啊，这个牌呢，这个丁万海的这个牌型呢，选择啊这个加五分啊，这里面我们要说一下啊。根据这个丁万海的这个牌型啊，方片是对尖对十对五的牌型啊，就是方片给这个对十的这个空间呢并不是很多啊，假设说啊，如果对手打方片对啊，打一对到两对，那么很可能就会挤压这个对十的这个空间，所以你这个五啊是为了保护这个对十啊，给自己一个更多的选择性，所以这个牌里面呢倾向于呢不要加这个五分啊，也可以跑别的副牌，当然这个加五分呢也有加五分的道理，但是呢更多的还是倾向于不加五分啊，观察一下。好的，果然赵学良选择了杀牌啊，继续选择钓主，我们看到赵学良现在钓主呢已经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钓主了，最大只有二，那么只主牌这么多，就放弃了这个主牌上的控制啊。好，继续选择这个 Q 钓主啊。
好的，这样蒋美芬呢不得不啊下大王啊，继续啊这个配合对门的这个不可能实现的这个调主的这个企图啊。

好，牌型到这里面呢，我们必须要提一下哈，我们打牌的时候啊，要有一定的这个敏感性啊。就什么敏感性呢？就是我们打牌的时候要关注一下主牌的这个十 K 五的情况。我们看到赵学良杀牌的时候没用 K 杀牌，对六大的时候，丁万海呢也没有加 K。那这说明什么？自己又没有 K， 那这外面呢很大几率，很大很大几率是有滚子 K 的啊，所以要必须要有这种这个警惕性。那么根据这个姜伟芬的牌，如果有滚子 K， 你剩三张主，你怎么选择，是吧？如果你打这个，既然存在滚子 K， 你就打对勾，虽然对勾的话肯定是大不了啊，但是就是让对手呢拆开啊，把 K 给拆开啊。好，我们看一下，所以你选择单六调主，正好啊，就是陷入了这个对手的节奏，啊，那么对手呢也是啊，到了这个调主的这个坎儿啊，直接就是滚子开啊，清光啊，三家的主牌。当然打对勾啊，虽然没有什么立即的效应，但是最起码也让丁万海难受一下。我们看到丁万海打光主牌以后啊，选择是打红桃球啊，啊，选择个加五分啊。好，那这样这个姜伟芬的 K 啊正好就跑掉了。好，我们看到啊，姜伟芬打出这个桃花钩啊，我不得不说啊，就是我们在正常出牌的时候啊，很多人啊也有这种，就是一种这个牌的这个洁癖啊，就是我这个牌如果剩个一张单哈、啊、或者一张对儿，我不打我就难受。那你这个桃花钩很显然你对门不吃，那么你的下家也不吃，但是你还有桃花 K 啊，是吧？你的桃花 K， 如果你记不住，你看一下底牌啊，底牌捡的分，那么很显然还有桃花 K。但是呢，丁万海并没有记住桃花 K， 啊，我们再看一下，啊，赵学良也没记住啊，那么还加个十分啊，等于三家都没记住，这还有个桃花 K。好的，那后面呢，不单还有桃花 K， 还有桃花对五，啊，这样这个二十分呢就很顺利的。跑掉，那也是丁万海呢调主以后呢把自己副牌分跑掉。好，我们看到这个李晓东打了这个红桃五啊，好，庄家跑掉五分啊，这里面可以上一个勾啊，选择勾比较好，勾比尖好啊。好，打一对红桃球啊，我们这个尖儿管分的时候都管上家分，下家分管不了，那也没有办法啊，所以打球啊，带走了对门十分啊，选择打这个方片。好，这个牌型啊，到这里面是一个关键口的牌型啊，我们要分析一下这个牌型的这个结构啊。他打了一张这个方片七，那么现在方片外面是有三张尖啊，对于这个赵学良来讲是有三张尖，正常啊。赵学良应该在之前的机会里面就打这个单方片去探尖儿，就早尖儿，但是他没有被逼到这个最后的时刻的时候，那么他有对 K， 那么他要分析啊，这个丁万海呢至少有两张主，那么他现在只有这个六张牌的这个空间，那么六张牌的空间，那么这里面需不需要上 K？ 有一种打法呢，就是你下家如果有对尖儿的时候，你把 K 拆了啊，他也拆尖儿，但是你的对勾就有可能大。啊，然后跑对门的分，否则的话，你的对 K 呢，永远就被你下家所牵扯到。所以在这里面呢，赵学良并没有选择这个上 K， 那么打的方片，啊，就丧失了跑 K 的一个机会，同时呢，让下家把 K 跑掉了。好，我们看到这个李晓东的这个出牌，而且呢，这个赵学良没有红桃。假设说对手出红桃，那你这个 K 可能都没有机会跑掉。那么，但是没关系啊，还有助攻的。那么这个李晓东呢，打一对方片啊八。那你的这个红桃 K 是大的啊，你自己没有数啊，然后选择打这个方片八，那这方片八正好给下家坐车啊。我们看一下，好了，丁万海这个回牌啊就非常难受啊，他只能上尖儿啊，再封住这个赵学良啊。好，丁万海也没有意识到对家还有一张红桃 K 的这个大牌，我们看到 K 啊和尖儿都是最大的牌，但是十呢反倒给甩下了啊。是的，赵学良上 K 啊，啊，这样姜伟芬的这个尖儿了可以讲啊，是也是一种这个被动上手啊。姜伟芬啊打这个红桃勾啊打得非常果断啊。
好的，我们看到啊，这个在最后时刻，赵学良应该加方片 K 啊，但是他不加，为啥呀？他可能从来就没想到，这个一个劲儿的吊主的情况下，最后还能留一棒出啊，这种常规操作，所以很明显是一个失误啊。你要把这个 K 赔进去，本来呢，啊，可能少一点血，但是呢，这个庄家的操作又把这个血给补回去了。好，那么最终呢，这个闲家呢也是获得了这个两张贡啊，庄家的这个主牌啊实力啊，不足以啊支撑同时啊清主和杀牌啊，应该以这个杀牌那个为主啊，减少和避免呢出现这个底贡。今天的牌局呢就分析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璇。
2: 我是主持人连成。
1: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2: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啊，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1: 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4: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4: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5: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5: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4: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5: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0: 没错，
1: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2: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2: 是的，
1: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2: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2: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

0: 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3: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3: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2: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3: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1: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2: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 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城。
3: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3: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6: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3: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1: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2: 自我们的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啊咨询和预约的人呢、特别的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啊，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说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呢，如果您的颈椎不好，手臂酸痛抬不起来，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要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啊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可以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啊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5: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 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3: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3: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6: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3: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3: 这人啊，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是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都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就不再像年轻时候那么灵活了，甚至啊有一些磨损比较严重的部位呢，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你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啊，直不起来腰，脖子转动也困难了，肩膀还抬不起来等等吧。就这些个症状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咱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的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了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呢，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1: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3: 好，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呢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的参与。这些体验者尽管说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的困扰，但是啊，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的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 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地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的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们能够及时地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呢仍然在持续地开放当中。如果说您正在被各种的肩颈腰腿痛所困扰着，那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了。记住了啊，这个可是完全免费的活动，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呢，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的调理，帮您疏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了，现在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的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3: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3: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6: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3: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1: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3: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呢，观众朋友的反响真的十分的热烈，每天呢咨询和预约的人数太多了，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的感觉都是相当不错的，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是疏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说，如果您颈椎不好了，手臂酸痛了，难以抬起了，腰椎也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的忍受着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以免费的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够让您深切的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5: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 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3: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3: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6: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3: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3: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0: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3: 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0: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5: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5: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 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

0: 免费使用，免费体验。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3: 没错，
2: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3: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3: 是的，
2: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3: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骨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3: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城。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5: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
4: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记忆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记忆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4: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会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记忆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记忆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1: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4: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记忆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 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

0: 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是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饺子咱们再熟悉不过了，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款饺子您可是不常见，它就是沙托岛红源的海带水饺。
2: 沙托岛红源海带水饺选用的每一片海带都是经过精心的泡发，海带质地柔软，口感清爽脆嫩，配上鲜嫩多汁的五花肉，二者相辅相成，食材间的相互交融，碰撞出令人垂涎的奇妙滋味。
3: 沙托岛红源海带饺子传统工艺，匠心制作，我为你诚心推荐。
1: 沙托岛红源牌的饺子还有两款，一款是墨鱼饺子，一款是鲅鱼饺子。
2: 三款饺子每样两盒，共六盒，原价190元，现价仅需156元。海洋的鲜活，家乡的味道。
4: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5: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五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4: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还在找春天超治愈的旅行？广西全景双飞8日游来了，从靖江王府到通灵峡谷，从德天瀑布到桂林阳朔，一步一景全是广西精华。四星船游全景大漓江，德天跨国瀑布看水雾漫山，玉龙和竹筏飘进山水画中，银子岩象鼻山打卡龙脊梯田，纯玩零自费零购物，大连独立成团，出发就省心。全程尊享携程3钻酒店，还升级3晚4钻，赠送1晚龙脊吊脚楼景观房，更有地道美食吃到爽。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篝火晚会，赠送大型玄幻灯光歌舞秀山水间。成人4980元，儿童3680元，60岁以上还有门票优惠。4月、5月、6月均有发团，大连出发，一价包含。广西全景品玩官，现在就出发，把春天装进风景里。
6: 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爆油腻。宝珍堂铁罐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宝珍堂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等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双重口味一次拥有。
7: 宝珍堂山药燕麦桃酥特别甄选了铁罐山药和优质的燕麦片来当主饮料。铁罐山药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淀粉酶，燕麦片则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辅原料添加了黑芝麻和鲜鸡蛋，有浓浓的芝麻香，一口咬下去更增添四溢诱人的蛋香。

0: 每一块桃酥都是美味交叠，一层一层的酥香脆爽，不断的缠绕在舌尖上。
1: 四盒只要99元，本档下单立刻加送一盒，5盒5斤带回家只要99元。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吧。
2: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3: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4: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2: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5: 节约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0: 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1: 我们的七加一酸奶呢，它这个富含七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0: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宁商城抢购吧。
2: 小满时节有见三鲜的说法，即清脆爽口的黄瓜，活血杀菌的蒜苔，养心补血的樱桃，都是这一时节的应季食品。小满时节是一场充满仪式感的夏日序曲，在风景优美的郊外踏青，既能锻炼身体，又能亲近自然，愉悦身心。小满时节要顺应自然的节奏，把身体调理到满而不溢的状态，为盛夏打下健康的基础。

0: 2014-15赛季，当时濒临降级的莱斯特城骤然觉醒，赛季末段7胜1平1负，以钢铁般的韧性完成了不可思议的绝境保级。只是在那时还无人知晓，这场艰难的续命求生不过是传奇童话的开篇序曲。随着意大利老帅拉涅利临危受命，这群当时名不见经传的球员正式开启了那个传奇的赛季。至今我们还对那支朴实无华却无比团结的队伍记忆犹新。门将小舒梅切尔承袭家族荣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队长摩根与硬汉胡特构筑铁血后防双塔，寸土不让。边路新援富克斯勤勉往返，攻守兼备。初登英伦的坎特身形矮小，却以无尽奔跑覆盖全场，成为无解的中场永动机。马赫雷斯灵动飘逸，瓦尔迪野性狂奔，一巧一猛完美契合，蓝湖攻击线双刀划破豪门的防线壁垒，成为颠覆英超格局的代名词。那一季的英超，财大气粗的豪门争相逐鹿却频频失误，而莱斯特城以平凡之躯逆势而行，稳步前进。这支一年前还在苦苦保级的平民球队，最终笑傲群雄，提前两轮加冕英超冠军。这是莱斯特城132年队史上的首座顶级联赛奖杯，他们也成为英超历史上第6支冠军球队。蓝湖童话让足球褪去资本浮华，回归最本真的模样，无关身价，无关名气，无关金钱，无关底蕴。但是命运在给予极致的甜蜜后，很快就露出刺骨的残酷。2016-17赛季，卫冕之师双线作战，在欧冠赛场披荆斩棘，一路闯入八强，创下队史欧战最高光纪录。然而多线作战的消耗加上对手的针对性围剿，让莱斯特城在英超步履维艰，渐渐褪去王者锋芒。赛季开始前，中场脊梁坎特远走切尔西，成为压垮战术体系的第一道裂痕。赛季中途，管理层又以战术落伍为由解雇主帅拉涅利，功勋教头沦为战绩波动的牺牲品，也映照出职业足球残酷无情的一面。而此时距离蓝湖童话仅仅过去了9个月。当童话褪色，童话里的缔造者终要各奔天涯。往后数年，童话班底逐步分崩离析，进攻灵魂马赫雷斯奔赴曼城，蓝湖最锋利的矛就此折断。摩根、胡特一众铁血老臣年华渐长，慢慢淡出赛场。曾经万众瞩目的冠军之师彻底沦为英超平庸，王权球场上空的意气风发随着岁月微风悄然消散。如果说核心离散是缓缓坠落的前奏，那么球队掌舵人泰国老板梅猜的离世便是蓝湖命运彻底崩塌的分水岭。2018年10月27日，王权球场一场悲剧不幸上演，梅猜的私人飞机意外坠毁，这位童话的缔造者，草根足球的坚守者骤然落幕。他的离去不仅带走了俱乐部的精神图腾，更终结了那段脚踏实地创造奇迹的黄金岁月，从此蓝湖再无安稳归途。2019年，北爱尔兰少帅罗杰斯入主王权球场，他成为了这10年间执教莱斯特城时间最长的主帅。他一度重塑球队精神，带领蓝湖重回强队行列。2019-20与2020-21连续2个赛季，他们都稳居英超第5，离欧冠近在咫尺。尤其是在2021年足总杯决赛中，莱斯特城立刻强敌切尔西，捧起了队史上首座足总杯冠军奖杯。不久后，他们又战胜曼城，赢得队史上2个社区杜杯冠军。当时所有人都以为蓝湖将就此走出阴霾，涅槃重生，但如今回头看，这场短暂的复苏更像是他们加速坠落前的回光返照。自维猜去世后，他的长子阿亚瓦特掌管了球队， 虽有过足总杯的短暂辉煌，但阿亚瓦特治下的球队失去了当年的务实与清醒，管理层的盲目乐观让蓝湖渐渐走上了下坡路。大量的高价引援、无效引援充斥着球队，曾高薪留住的老球员们随着岁月流逝而不复当年之勇。莱斯特城作为小城球会，营收能力本就薄弱，这种以豪门之姿的运营模式注定是一场透支未来、走向深渊的闹剧。果不其然，2022-23赛季莱斯特城创造队史最差开局，罗杰斯心力交瘁黯然下课，球队苦苦挣扎一个赛季，最终以惨淡成绩收场。在成就蓝湖童话七年后，这支曾经的冠军球队降入英冠，他们成为历史上第二支降级的英超冠军球队。幸运的是，蓝湖似乎天生擅长在绝境中触底反弹，在意大利少帅马雷斯卡的带领下，他们在英冠打出了一骑绝尘的王者气势，在赛季开始阶段就称霸积分榜首。虽然偶有起伏，但莱斯特城最终以97分夺得英冠冠军，仅蛰伏一个赛季便重返英超。绝境重生本是再创辉煌的前奏，但丰满的理想终究敌不过残酷的现实。没能留住冲超主帅和主力班底是俱乐部管理层的失误，蓝湖重建的蓝图也因此戛然而止。随后就是帅位更迭、战术不稳、阵容残缺，尽管请来了已在曼联帅位上初露锋芒的范尼，也无济于事。莱斯特城在24-25赛季中仅积25分，提前5轮再次降级。那个赛季坚守蓝湖13年的俱乐部传奇瓦尔迪终于决定挥手告别，他在这里走过了从草根球员到冠军缔造者的光辉之路，见证巅峰，走过低谷。瓦尔迪在王权球场的最后一战，当年和他一起经历那个神奇赛季的大部分老朋友都来了，此情此景更像是一次集体的谢幕。至此，创造2016年奇迹的冠军班底全员散尽，蓝湖童话抹去了现实中所有的痕迹，在历史中彻底尘封。本赛季，莱斯特城多年来财务违规的旧账被清算，他们在英冠赛场被扣除6分，这让他们的赛季形势变得更加不利。从英超到英冠再到英甲，两连降的尴尬局面正是多年来管理层长期无序经营的缩影，早已耗尽了球迷所有的耐心。曾经风光无限的王权球场走下神坛，而这无尽坠落的时机也正赶上俱乐部奇迹10周年的时刻。10年起落恍若大梦一场，他们一直渴望复刻传奇，却忘了1:5000的奇迹绝不是命运无常的馈赠，而是脚踏实地的坚守，不骄不躁的清醒。愿蓝湖卸下浮华执念，重拾初心，期待下一次逆风起航。
1: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饺子咱们再熟悉不过了，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款饺子您可是不常见，它就是沙托岛红源的海带水饺。
2: 沙托岛红源海带水饺选用的每一片海带都是经过精心的泡发，海带质地柔软，口感清爽脆嫩，配上鲜嫩多汁的五花肉，二者相辅相成，食材间的相互交融，碰撞出令人垂涎的奇妙滋味。
3: 沙托岛红源海带饺子传统工艺匠心制作，我为你诚心推荐。
1: 沙托岛红源牌的饺子还有两款，一款是墨鱼饺子，一款是鲅鱼饺子。
2: 三款饺子每样两盒，共六盒，原价190元，现价仅需156元。海洋的鲜活，家乡的味道。
4: 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爆油腻，保真糖铁罐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保真糖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当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双重口味一次拥有。
5: 保真糖山药燕麦桃酥特别甄选了铁罐山药和优质的燕麦片来当主原料，铁罐山药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淀粉酶，燕麦片则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辅原料添加了黑芝麻和鲜鸡蛋，有浓浓的芝麻香，一口咬下去更增添四溢诱人的蛋香，每一块桃酥都是美味交叠，一层一层的酥香脆爽，不断地缠绕在舌尖上。
4: 四盒只要99元，本档下单立刻加送一盒，五盒五斤带回家，只要99元。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吧。
6: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7: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8: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6: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4: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9: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4: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10: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4: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11: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4: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12: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4: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0: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1: 今天无小事，请解释每格。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0: 本栏目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
1: 大连新乐乳业自营优质牧场，自动化生产车间，全程冷链配送。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
2: 排遣无谓烦恼，秀出别样功夫。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收看我们的《步步为营》。上场的牌局没有进行完，让我们有请四位选手来到台前。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来到台前。哎，这个针对不同的选手，我们要有不同的打法哈。所以就是在选手来《步步为营》之前，我们都跟大家说。说多打几遍，多练练，是不是要跟不同的对手练，我们才知道我们克制哪种打法。好好表现吧，咱说打的没毛病，谁也不敢说，对不对？但是这个毛病能不能影响最终结果，尽量别哈。来，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到选手席就坐。那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同样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奖品，一起了解一下。首先呢，是由大连岩化集团为我们提供的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牛肉丸5袋，价值52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沙琪玛3盒，价值52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汁礼盒一箱，价值78元。当然了，也再次提醒我们参加春季赛的选手哈，别忘了我们的这个季赛榜。现在呢，要想上榜的话，得打到5胜以上才有可能参加我们的春季赛。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进行解说的嘉宾是我们的吕中湖，欢迎您。好，四位选手，也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啊！这个牌底牌扣的还是有问题的啊。虽然18张主，这个牌主的强度不够，下底要一倍是15分，你翻过去就是30分的，这牌很难受啊。你看看田飞宇这边确实王不错，王多，但是他主太短了，这个牌没有什么互补。你像庄家这种牌，方片必须得撒牌，你撒一张两张就掉不动了这牌。并且咱们看主的长短，这个鱼连洗还18张主。主动叫撒了。可以放一口也可以。

非常好，这手牌打得非常好。你这个牌意味什么呢？外面有单尖，没带对门呢，我必须拿对儿逼你。这就是牌垒。

那必须杀了，因为剩下一张红牌，这样把红桃分控住了，这牌高分了。 好，咱们看看后期能减多少分吧啊。

0: 两张够没了。两家打的都不果断，又少了两张弓。咱们能明显能看出于连喜对对门没有信任了啊，就是老想自己做主打。这牌应该底牌三张两张，应该是五张够啊。哎，怎么又少了一张？这牌打的简直，你看后期形成创车了。这个资源完全没有利用起来。就是
1: 这个鼓励一下场上的这个上贡一方选手哈，我们看看大王后边是什么奖品。啊，由大连岩化集团为我们提供的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也感谢大连岩化集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这个岩化集团为我们提供的这个那家味道的食用盐呢，全部都是未加碘的盐，根据不同的生产工艺哈，来有不同的品种，都是产自我们这个中国海盐之乡富州湾的北纬39度的这个海盐。那我对上贡一方选手的要求是，只要牌能碎，奖品就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2: 亮。

没有地儿啊，有地儿碎了。哎呀，这牌打的真是就是太强了。前期不拿地儿开杀，拿地儿就杀。这牌这样打的话，地儿放块五就大了。不善，嗯。

续鼓励一下上攻一方的选手，我们看看小王后边是什么奖品。营商正为我们提供的这个爆汁牛肉丸五袋，价值52元哈。我的要求依旧是拍打碎，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苏队那张大王，咱们打开四下牌看，你看这个牌互补性多强。你看这副牌，放偏留的对开，这边对尖对球对十。黑桃那边对尖呢，这边就四张，这牌真的，这运气太好了啊。

好，梅花球球传过来，把那个黑桃问题就解决了。对十怎么能加了呢？有对五为什么不加对五呢？牌打得真奇怪。对你不要又排全过不来了。

头没开好，这一下子四个空之后就容易刹不住车哈。鼓励一下上攻一方的选手，我们看看方片十后边是什么奖品，因为接下来呢要打十哈。好，由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山药坚果沙琪玛三盒，价值52元。我的要求是，只要拍打碎，奖品就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那么作为公立选手啊，这个新上来的选手啊，这个局还是输在排运上啊，还有机会啊。

就这些牌张啊，都在这打得毫不的道理。你手里三张大王，一张大王都没有，那最起码他吊吊主见见王啊。

这牌杀不杀都可以啊，没有分的嘛。咱们关键看庄家手这手牌是没有底的牌，他还不吊主。你说你这个牌手里有一张大王，还可以。人家都大好满主了以后，你这样吊，就打的四不像。

这拍啊，好的好的，天文雨只要了，主要的太短了。假如他要十五张主，你这个牌都给你打扣了。太强悍了。

0: 这牌坏了，这牌打扣了，看看啊，打扣了这牌，看能对失掉吗？哎呦我的天哪，这个牌打的，打的太闹大弦了，这牌打的。
1: 恭喜我们三胜的选手呢，先下一城哈，拿下了第一局，1-0暂时领先。咱们采取的是3局2胜制，马上进行第二局的比赛。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底牌现在有30分呢，你这样打的话，这样打他必出够了。

0: 笑脸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赴。3000余坪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园区，一抬头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樱花沿着步道静静绽放，粉云低垂，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温柔的花径。寻常的日子就这样被晕染成诗。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6: 无糖生满足，还回味，四盒只要90，保真糖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保真糖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当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四盒只要99元，本档下单立刻加送一盒，5盒5斤带回家，只要
7: 米尔堂这个伊斯特曼的清新。
6: 特大喜讯，
8: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7: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伊斯特曼的清新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8: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8: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鼓励一下上供一方的选手，我们看看黑桃勾后边是什么奖品。哎呀，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之礼盒一箱，价值78元，全果鲜榨保留苹果天然的假锌维 C 纤维素含果肉的鲜果汁哈。那个在这里呢，我们也要说一下步步为营，我们这个栏目也是由大连新乐乳业赞助播出的。大家如果得到了我们的这个关于新乐乳业的这些奖品之外呢，咱们都可以到关于位于会展路59号的新乐生活当中去领自己的奖品。在那儿啊，就是新乐的全线产品都有，大家如果想了解一下呢，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新乐生活去看一看哈。里面除了这个酸奶呀、牛奶呀、这个果汁啊，还有这个鲜奶的面包哈。那三个供，我的要求就是上供不干锅牌打碎，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这样留点骗子球，这么也不大。这牌是有碎牌的啊，这个牌绝对是有碎牌的，看看能不能打出来。这黑桃对开都是死的。

这盘必碎了啊，打不好底都没了，这盘无解了。这个牌是庄家不扣王，点王上就是扣一张王还好打的。就是我田飞宇上来的时候，我就说他这位是个进攻型选手。

这个牌一定要跑梅花尖儿，他打的还是不巧，就是有点血。上下跑梅花尖，你就跟他跑梅花尖就可以了。那这牌不好，这样强清就连口带破。这牌别抢牌，就是慢慢打就可以了。

对，就等它这个黑道开就可以了。因为庄稼现在是料主的方向，它不是打副的方向。完了，血流成河了，嗯。

0: 恭喜这个于连喜和吕永年哈二位得到的奖品了。这个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的 NFC 苹果之礼盒一箱，这一下打这么多年滚子也很少遇到这么多供，是不是啊？17张供哈，选一张。对，没有这扣令的话，就是还是得谨慎一些，而且底下分实在太多了哈。嗯，选张牌吧，方片开，我们看看方片开后边是什么奖品。马到成功，这17张工怎么成功？这个我们不为营啊，啥事儿都有可能发生，感觉很笃定的结果，但是最后不一定哈。我们也希望选手先把接下来这把牌打好，好不好？来吧，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1: Yeah.

怎么还难受啊？不行，怎么样？这个牌呀、啊。可能这个版面第一次出现了这个十七张供啊，它那个画面出现个重叠。

0: 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来到台前，有请。哎呀，再次恭喜一连喜和六年哈，取得了四胜的成绩哈。但是对于田薇与二位来说，就是有点闹心了哈。这个令扣完了，直接给人送到四连胜了，是不是哈？嗯，都四胜了，现在已经和我们季赛榜的这个后面两队选手已经持平了，还继不继续？继续，必须得继续哈。好，那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继续迎接挑战，朋友们一会儿见。我们四胜的选手想要冲击五胜哈，五胜就可以上我们的季赛榜了。嗯，那这个我们下一队选手也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下一队选手来到台前，有请。嚯，重量级的来了，这个不用说，大家都熟哈。那个周兆林有几年没来不如赢了？
1: 有三四年。
0: 这个从打完冠军之后就不咋来了，我感觉。
1: 是，工作有点忙。
0: 工作有点忙哈。那这次和，哎，我记得你上次说你不来了，今年呢？
2: 我上次说了，要来的话就得陪老板来，因为好请假，因为俺们这行业确实没有休息，不好请假。
0: 所以老板和你一起来就不用请假了，是不是？哎，两位都是我们步步为营曾经的这个年度总冠军哈，这次又重新搭档组合了，咱看看，这算强强联合，今天表现怎么样哈？来，有请我们的选手到选手席就坐哈。对于武胜这个选手来说，也不要有压力，是不是？面对什么样的对手，三个大令直接过，多好呀，是不是？来，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3: 开始了。

我印象当中是第一次做搭档吧，但是拿冠军的肯定不是两人一起拿的啊，但各自对手，希望两个人有精彩的表现啊。亚卓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的啊，我能看到周兆林暗示他扣王，他先下一张小王打五，所以可能就没扣啊。

上开，其实这口牌也可以啊。要是上尖的话，那么将来他这对尖龙永远是控着你的。那么把这个尖拆了以后，那么对球对球红到单尖对球啊，可大这个大牌的这个可能性就比较大了啊。你看这个牌分的非常相克啊。

方片庄稼克这个吕永年，但是梅花呢他又克他，克庄稼，这个落点判断非常好啊，周正连这周兆麟这股牌判断的非常好，就赌的这个既然落点是在这个他的上家，

像这种牌呀、啊，你看刘永年这手牌，你就这么两张主，你上大王点方片就完了，你任务就完成了。这样把红桃的三十接口45分。

0: 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连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赴，3000余坪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园区，一抬头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樱花沿着步道静静绽放，粉云低垂，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温柔的花径。寻常的日子就这样被晕染成诗。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6: 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爆油腻，保真堂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等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4盒只要99元，本档下单立刻加送1盒，5盒5斤带回家只要99元。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吧。特大喜讯，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8: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敢
8: 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 感觉挺好的。

0: 说的算，是不是？哎，但是话说回来哈，我这个选手之间的互相的搭档，他是需要一定的默契度，这个默契是需要在日常生活当中慢慢磨合培养的。你之前跟他磨合了吗？
1: 磨合有打了两三局吧。
0: 就两三局，咱就够了呗。嗯，
1: 抱着学习的态度。
0: 好，其实呢，两位都是这个冠军选手哈，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四胜擂主来说，我就不要触他，是不是？从来不触，厉害。鼓励一下我们场上的四位选手哈，咱们看看红桃Q后边是什么奖品。哎，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自有牧场优质生乳发酵，保留花香花瓣，吃得到。哎，这个老周，这个喝过这个没有？这几年没来，咱们不为营有新的这个奖品了，是专门给我们选手喝的哈。这个新乐乳业的7+1的功能性酸奶哈，里面有7种益生菌，还有膳食纤维。这个确实是，我说味道不错，不好使。来，让我们选手自己说说。
1: 味不错，
0: 味不错，挺浓的哈。那这样，我对四位选手同样是新乐乳业的这个酸奶，我的要求就是，见血，扣令的血也行，滴血也行，喝对手一张血，奖品就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去下桌坐庄啊，抓着一把超豪华的一把牌型啊。这牌确实有特点，梅花扣了四张以后还一分没有。

そうね、咱们看看咸鸭能减多少分吧啊。两人的默契度非常好啊。还是年轻人的优势啊，就是脑子非常好用。

这牌打的太不应该了，他打对十啊，这牌打对十是真有碎脸。

现在少减了15分啊。庄稼狩猎最大的缺点是主牌没有滚子啊，这是个短板啊，这牌叫分了。

这张开上的，哎呀，这开头是活的。

我们的步步为营栏目呢，也是由大连新乐乳业赞助播出的哈，也恭喜周兆麟和徐亚卓得到了新乐乳业提供的浪漫大连散花酸奶礼盒一项，鼓励一下上公益方选手。我们看看红桃二后边是什么奖品，哎呀，继续加油，两个够，咱这个先把这把打过来，四位选手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看看庄稼怎样扣底啊。嗯，可以可以啊。那这盘一定进攻了，没有其他选择了。看看亚卓是几张吧。扣两张的话，能捡放片滚花。这样的排列又增了啊！这样

顺便把陪黑桃跑进啊。那么咱们这个问题分析一下啊，咱牌弱不要紧，弱但是你得把牌力打出来。那么咱们这个作为吕永年，这个小王一定要抢手，抢手吃黑桃是一只，你黑桃对 K 对尖不打这种牌，因为你对庄家的底是够不上威胁的。

看这牌见分了，小王都不知道不撒牌。你留这手牌，留这张小王啊，起不了任何作用，就是见分撒完了，没有底供就完了。但是打14张供啊，就是没有底供的话，他是过的概率也是非常高的。咱们就讲怎么能把你手的这个牌力完全发挥出来啊，咱们是从这个视角出发了。

0: 大连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赴。三千余平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园区，一抬头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樱花沿着步道静静绽放，粉云低垂，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温柔的花径。寻常的日子就这样被晕染成诗。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

0: 七加一酸奶呢，它这个富含七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1: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银商城抢购吧。
2: 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爆油腻，保真糖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保真糖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等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四盒只要99元，本档下单立刻加送一盒，五盒五斤带回家只要99元。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吧。特大喜讯，
3: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4: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3: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5: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3: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0: 我跟你说哈，这没有心理压力来不明打滚子哈，果然就是神勇无比。扣令这风格不是他平时的风格哈。那个四个供，鼓励一下上供一方选手，看看黑桃五后边是什么奖品。哎，这个龙马精神哈，在这里呢，我们要感谢大连岩画集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岩画集团除了有这个我们富州湾的这个北纬39度的这个海盐，我们中国的海盐之乡产的那家味道的食用盐之外呢，还有我们大家都熟悉的这个这个盐田虾，还有盐田的虾干哈。盐田虾虽然个头不是很大，但是味道十分鲜美哈。那四个供确实挺多的，这是两队选手的第一锅比赛，咱们加把劲儿，带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1: 我知道。我知道。

这个牌有小王，一定要上主十，不，一定要上小王，不能上主十啊。主十的末加数，你可以直接拿分了。小王得爪十才能拿分，他这个有这个说道的。

打得非常好啊。虽然这个朱兆麟也 N 年没来步营，但是这个功底啊还是在。好，拆完尖以后，见尖以后下边一对黑桃钩了，一道方便钩了。主二也可以。

恭喜周兆麟和徐亚卓哈，1-0暂时领先。咱们采取的是3局2胜制，马上进行第2局的比赛。4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这盘我估计，对，作为徐亚卓作为闲家一定会选择进攻的。他看到底牌这么多分的话，他不可能追了。假如底牌一分没有的话，他可能让他追了大王。

说你让主，叫你掉泪。

这样应该全收了啊。但是红桃 K， 红桃 K 是不能加呀。这一张红桃 K 是个穿牌点。非常好啊。

非常好啊，衔接的排球衔接的非常非常好，传拍点找的也非常准确。对呀，开打开打勾。

0: 鼓励一下上供一方选手，我们看一看黑桃尖子后边是什么奖品。好，由大连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4颗优质蛋白，营养更丰富，口感更醇厚。另外我们步步为营栏目呢也是由大连新乐乳业赞助播出哈。我对上供一方选手的要求就是甭管干锅不干锅，只要牌能打碎，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1: 开始。

21，不干锅是22度以上啊。快回啊，要不然被电脑抽牌了。啊，不干锅，底牌上了2张主啊，2张主，这样是23张主，23打19，这牌也不太好打啊，一定要谨慎这个牌。

一大一小。咱们打开四眼牌看啊，虽然这个鱼连喜上了六张勾，你看他那个福牌结构一个果都没有，还包括没有大对儿，所以这个牌也是组成的一个方面吧。

这牌怎么能上梅花开呢？你看，你看，下卒是绝对是我高手。看你快上来，我气数大。他观察了梅花外面有对诗的，红桃外面有对诗，他应该在红桃对九是不能打。所以高水平的选手啊，你看他的行牌是非常合理。

这样打危险了，这样打扣了，上对二啊，这个牌上扣了，这牌明显的，这个牌不上对二啊，上对二反一对七就扣了，就是打不出来。

0: 底牌砸大令，
1: 砸邪了。
0: 会与之乱耳，不夜战之老行。
1: 没必要打。
0: 捉奸无老友，相聚特一亲。
1: 烦。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还在找春天超治愈的旅行？广西全景双飞八日游来了！从靖江王府到通灵峡谷，从得天瀑布到桂林阳朔，一步一景全是广西精华。四星船游全景大漓江，得天跨国瀑布看水雾漫山，玉龙和竹筏飘进山水画中，银子岩象鼻山打卡龙脊梯田，纯玩零自费零购物，大连独立成团出发就省心，全程尊享携程三钻酒店，还升级三晚四钻，赠送一晚龙脊吊脚楼景观房，更有地道美食吃到爽，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篝火晚会，赠送大型玄幻灯光歌舞秀山水间，成人4980元，儿童3680元，60岁以上还有门票优惠。4月、5月、6月均有发团，大连出发，一价包含。广西全景品玩官，现在就出发，把春天装进风景里。
2: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3: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4: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2: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5: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滚子公开课，影友最欢乐。大家好，我是庞健，今天为影友们带来的是常规赛李晓东、丁万海迎战苏兆全、蒋本义的一把牌，请看大屏幕。这把牌呢是双方交手的第一波的一把牌，由李晓东坐庄啊打三，啊这把牌呢这个苏兆全呢选择亮这个方片啊，这个我们知道李晓东啊丁万海这一对选手也比较这个愿意亮主啊，所以他就改了这个对槽花。但是呢没想到主牌的数量呢不但没有增加啊，还被把自己的亮成一个干底，那么相对来讲呢就是非常的啊被动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几家的这个牌，那么李晓东这边呢这个主牌数量只有十张主啊，那很显然是容易被人家这个掉光的啊。那副牌红桃和方片的副牌呢都是一般啊，但是黑桃的副牌呢是比较强啊，有尖儿对 K 对秋。那么他对门呢这个丁万海的这个牌型呢，丁万海的主牌数量啊是不少的啊，但是呢丁万海这个牌型呢也不足以支撑啊这个保底，而且呢丁万海的这个副牌啊槽花呢实际上是最强的一门副牌，但是现在给改成主了，所以说丁万海要求改主啊我也是有不同的意见啊，因为这个牌呢主打的一方呢就是不应该也是这个丁万海，还是应该以庄为主啊。那么丁万海的这个副牌呢相对来讲都是比较一般，但是副牌的分是比较多。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闲家啊这边的进攻方，蒋本义这边呢是十九张主啊，大小王啊对三对二啊，还有若干个对啊，这样都是进攻的牌型。那么红桃呢可以讲是超强啊，双尖爆开啊，鬼子球对勾，黑桃啊三张比较短，方片呢对尖啊。那么这个苏兆全这边呢也有十六张主，火主呢特别多啊，这个五张三啊加一张小王，那么红桃比较短，那么方片呢有尖有滚，黑桃呢一般。那么很显然啊这个牌呢闲家的啊那么这个实力啊无论是在副牌和主上的实力啊都比较占优啊。我们看一下那个庄家的这个应对，好，庄家这个牌呢就存心就没想到要底啊，所以开牌的时候选择了这个四吊主啊。好的，蒋本义呢直接上三啊，测试丁万海的实力。好，拿到十分，我们看到这个蒋本义的下一把出牌啊，选择二吊主。那么蒋本义的强行吊主的这个意图呢是非常明确的。好，主三呢管掉这个副三。好，选择八吊主啊，这里面我们必须要提一下啊，根据这个苏兆全的这个牌型啊，你这个火主啊还有这个四张三啊，还有一个小王，还有若干个二，你这里面选八吊主啊，如果火主都被你加占了，那么你对门的火主呢有可能不那么多，或者呢对手的火主没那么多，这个把牌呢最好还是用三直接吊主，把你的这个主牌的这个大牌呢这个展开一下啊，要小。好的，蒋本义上二啊，封一把，我们看蒋本义接下来出牌

好的，那么这个苏兆全还有上大牌的机会啊，这个第二次也没有出啊。好，这个牌我们要稍说一下啊。那这个对于蒋北一来讲哈、啊，你处于这种这个连续吊主的这个路线上哈、啊，那你现在你的上家是上二，那这样呢，丁万海呢，我们看到就是加分了啊，这是很关键的一口牌啊，因为到后来啊，这个分啊，很可能就是共。我们看到这个庄家的这个闲家的这个对主上还是相对讲消极一些啊，再积极一下啊，测试一下丁万海的实力啊。好，对于李晓东来讲的话，他最希望对门有一个大牌啊，把他的十分给捡到，那么他任务就完成了。好，这个加五分啊，实际上不好，你与其加五分，还不如上个二。那么这个丁万海呢，这个也应该也明白了对手啊吊主这个强烈的这个意图，那么在这个时候正好有五分上手，果断的下小王。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张啊。好，接下来就是大王反抽啊，我们吊主的时候就是要给对门啊这个主牌的这个分啊，给他们一个活路的这个空间啊，这直接上大王反抽啊。好，十分算给跑掉。好的，打出这个对 K 啊，这也是不得已而出啊。经过分析啊，可能认为这个对门的这个对主三呢是大了，即便对主三没不大啊，那么这个对 K 呢也是唯一的一个活路啊。好，对主三啊，那么蒋本义没有办法啊，唯一一张大王啊，反抽大王。最后的五分加上。好，牌型到这里面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啊，在这个整个这个吊主的这个环节里头，那么到最后啊，苏兆全还加个五分啊，可以讲莫名其妙啊，因为在这个双方的这个王啊，大王啊，大王小王都出了，对主三都出的情况啊，还要加五分啊，这个很显然是不合适的。那么在这个闲家主这么强的情况下呢，这个庄家呢有三次跑分的这个机会啊，至少呢就是说多跑了15分，让这个闲家在这个主牌上呢仅仅啊只能获得二十分啊，加上这个 K 啊，也正常应该还要加上15分啊。好的，我们看到这个李晓东啊选择打对红刀九啊，那打自己的弱父啊，直接去打。那么蒋本义这里面啊，也是有一个比较离谱的问题啊，我们必须看蒋本义的红桃有11张，我们之前呢经常讲要算张啊，超过十几张的红桃就得算一算，那你算一算剩下的22张红桃啊，平均啊加上这个平均一加也就是7张不到，那你这个对尖滚子球加这个对勾马上就是7张黑红桃，已经进入你的火力范围，你这个牌型怎么可能去让这个对九呢？根本就不能给机会，如果你下家有对 K， 那你没有办法啊，你该上对勾上对勾，但是呢你这里面不应该给这个4和7，这是太软了，那这样呢丁万海呢就又跑掉了10分。好的，继续对六啊，那蒋本义呢这个应该是实在是没有这个不管的空间了啊。好，蒋本义选择大王吊主，这里面呢蒋本义也是没有认清楚外面那张小王还在什么地方啊，选择了这个大王清主，正常出一张小主就可以，因为你的这个对手的王都已经消耗掉了，没有必要用大王了。好，那么这个苏兆全的三啊，就是开始坐飞机啊。有赔一张三啊，我们看到这个大牌啊，就是这个闲家的大牌呢，那就互相撞车的情况啊，这4张3啊都直接坐了飞机啊。好，我们看到这个
蒋本义在这里面出牌，正常应该继续啊用这个七调主，这个出这个红桃八啊，也不知道是电脑选的呢还是自己出的啊，简直是莫名其妙。因为你的红桃的张数是最长的，你打光红桃以后，你八是大牌啊，那么你现在你的红桃八还要让对门的这个小王来杀牌啊，简直是两个大牌啊，这个火星撞地球啊。双方呢在方片上的这个配合还不是太清楚啊，不知道这个苏兆这个蒋本义这边是不是有这个对尖儿。选择打这个对勾啊，好的，我们看到这个蒋本义上手以后啊，实际上对于蒋本义来讲呢，那么他优选的是青主是吧，因为你的主还没有清光啊，因为打到后面，如果我们不提青主的情况，打红桃 K 是

啊，继续选择这个方片 K 呢，最好是不要加啊，因为你方片是足够长，比较多。好，这里面我们稍微说一下，蒋美丽之前打的红桃都没有问题，但是你打牌打到后来的，打到这个红桃 Q， 我们知道外面已经没有 K 了啊 ，K 已经都在底下啊，躺着了啊，就是155分，那么也没有尖儿，你红桃三张是大牌，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出三张红桃，那么你的对手肯定给三张这个比较小的这个黑桃的这个小牌啊，没有这个必要啊，帮助别人跑小牌，这个时候应该先处理你的黑桃，因为你黑桃只有三张嘛，你一张张出，不要打对儿，一张张出，这样解决你的问题啊，不要把这个对手的这个牌呢，就是打出滚子球，把对手的牌都整理好啊，这个很显然不科学啊。啊，丁万海在这里面是不是有个失误啊？把这个唯一的主这个二都给了，那不就少了一张血？这个又多了一张供啊。好的，选择这个吊主啊。这把呢，开始选择打这个黑桃啊。现在丁万海打出这个方片 K 啊，准备让这个号一张主啊，让对手杀牌。好的，轻松杀掉。好的，我们看到啊，现在这个牌呢，进入了最后的这个残局的阶段，尾牌的阶段。那么我们要对这个牌呢进行一下简单的这个分析啊，蒋美丽，对于蒋美丽来讲呢，外面自己呢手里头有黑桃对六啊，外面存在什么呀？三张红桃黑桃 K， 那么如果我打出一张黑桃六，对手呢一尖上手三张这个黑桃 K， 那么就把我给这个就是牌就收了啊，这个目的没达到。但是可能存在这个牌吗？啊，因为你外面还有两张尖，也就是说呢。你经过分析啊，无论如何啊，你对面的对门呢可能有一张尖，如果你对面对门呢没有尖，那么它就是对尖对 K， 如果它是对尖对 K， 只要没有滚子，那么你肯定底还是你的。所以这个牌呢，如果经过一定的分析哈、啊，就会明白，这个即便它存在一尖三个 K 的牌型，它也大不了啊。所以最优的打法呢，要出这个黑桃六啊，这样有机会呢可以收下更多的分。但是呢，你出这个曹花二呢，就把自己啊，哎呀，我们继续看吧。好的，因为你对门也没有分了，你吊主意义不大啊。这样，我们看到丁万海啊，抓住机会20分啊。好的，最终呢，闲家呢还是获得胜利啊，获得三张血。但是他在尾牌里面呢，由于他这个。牌呢没有分析对啊，出牌的次序也不对啊，痛失啊四张供啊，非常可惜啊。好，今天的牌局呢就分析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饺子咱们再熟悉不过了，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款饺子您可是不常见，它就是沙托岛红源的海带水饺。
2: 沙托岛红源海带水饺选用的每一片海带都是经过精心的泡发，海带质地柔软，口感清爽脆嫩，配上鲜嫩多汁的五花肉，二者相辅相成，食材间的相互交融，碰撞出令人垂涎的奇妙滋味。
3: 沙托岛红源海带饺子传统工艺匠心制作，我为你诚心推荐。
1: 沙托岛红源牌的饺子还有两款，一款是墨鱼饺子，一款是鲅鱼饺子。
2: 三款饺子每样两盒，共六盒，原价一百。

0: 190元，现价仅需156元。海洋的鲜活，家乡的味道。
1: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2: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五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1: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还在找春天超治愈的旅行？广西全景双飞8日游来了，从靖江王府到通灵峡谷，从得天瀑布到桂林阳朔，一步一景全是广西精华。四星船游全景大漓江，得天跨国瀑布看水雾漫山，绿龙和竹筏飘进山水画中，银子岩象鼻山打卡龙脊梯田，纯玩零自费零购物，大连独立成团，出发就省心。全程尊享携程3钻酒店，还升级3晚4钻，赠送1晚龙脊吊脚楼景观房，更有地道美食吃到爽。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篝火晚会，赠送大型玄幻灯光歌舞秀山水间。成人4980元，儿童3680元，60岁以上还有门票优惠。4月、5月、6月均有发团，大连出发，一价包含。广西全景品玩官，现在就出发，把春天装进风景里。
3: 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爆油腻，保真糖铁罐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保真糖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当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双重口味一次拥有。
4: 保真糖山药燕麦桃酥特别甄选了铁罐山药和优质的燕麦片来当主原料，铁罐山药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淀粉酶，燕麦片则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辅原料添加了黑芝麻和鲜鸡蛋，有浓浓的芝麻香，一口咬下去更增添四溢诱人的蛋香，每一块桃酥都是美味交叠，一层一层的酥香脆爽，不断的缠绕在舌尖上。
3: 4盒只要99元，本档下单立刻加送1盒，5盒5斤带回家，只要99元。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吧。
5: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6: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7: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5: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8: 人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0: 故事开始于2014-15赛季，当时濒临降级的莱斯特城骤然觉醒，赛季末段7胜1平1负，以钢铁般的韧性完成了不可思议的绝境保级。只是在那时还无人知晓，这场艰难的续命求生不过是传奇童话的开篇序曲。随着意大利老帅拉涅利临危受命，这群当时名不见经传的球员正式开启了那个传奇的赛季。至今我们还对那支朴实无华却无比团结的队伍记忆犹新。门将小舒梅切尔承袭家族荣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队长摩根与硬汉胡特构筑铁血后防双塔，寸土不让。边路新援富克斯勤勉往返，攻守兼备。初登英伦的坎特身形矮小，却以无尽奔跑覆盖全场，成为无解的中场永动机。马赫雷斯灵动飘逸，瓦尔迪野性狂奔，一巧一猛完美契合，蓝湖攻击线双刀划破豪门的防线壁垒，成为颠覆英超格局的代名词。那一季的英超，财大气粗的豪门争相逐鹿却频频失误，而莱斯特城以平凡之躯逆势而行，稳步前进。这支一年前还在苦苦保级的平民球队，最终笑傲群雄，提前两轮加冕英超冠军。这是莱斯特城132年队史上的首座顶级联赛奖杯，他们也成为英超历史上第六支冠军球队。蓝湖童话让足球褪去资本浮华，回归最本真的模样，无关身价，无关名气，无关金钱，无关底蕴。但是命运在给予极致的甜蜜后，很快就露出刺骨的残酷。2016-17赛季卫冕之师双线作战，在欧冠赛场披荆斩棘，一路闯入八强，创下队史欧战最高光纪录。然而多线作战的消耗加上，但是命运在给予极致的甜蜜后，很快就露出刺骨的残酷。2016-17赛季卫冕之师双线作战，在欧冠赛场披荆斩棘，一路闯入八强，创下队史欧战最高光纪录。然而多线作战的消耗加上对手的针对性围剿，让莱斯特城在英超步履维艰，渐渐褪去王者锋芒。赛季开始前，中场脊梁坎特远走切尔西，成为压垮战术体系的第一道裂痕。赛季中途，管理层又以战术落伍为由解雇主帅拉涅利，功勋教头沦为战绩波动的牺牲品，也映照出职业足球残酷无情的一面。而此时距离蓝湖童话仅仅过去了9个月。当童话褪色，童话里的缔造者终要各奔天涯。往后数年，童话班底逐步分崩离析。进攻灵魂马赫雷斯奔赴曼城，蓝湖最锋利的矛就此折断。摩根、胡特一众铁血老臣年华渐长，慢慢淡出赛场。曾经万众瞩目的冠军之师彻底沦为英超平庸，王权球场上空的意气风发随着岁月微风悄然消散。如果说核心离散是缓缓坠落的前奏，那么球队掌舵人泰国老板梅猜的离世便是蓝湖命运彻底崩塌的分水岭。2018年10月27日，王权球场一场悲剧不幸上演，梅猜的私人飞机意外坠毁，这位童话的缔造者，草根足球的坚守者骤然落幕。他的离去不仅带走了俱乐部的精神图腾，更终结了那段脚踏实地创造奇迹的黄金岁月，从此蓝湖再无安稳归途。2019年，北爱尔兰少帅罗杰斯入主王权球场，他成为了这10年间执教莱斯特城时间最长的主帅。他一度重塑球队精神，带领蓝湖重回强队行列。2019-20与2020-21连续2个赛季，他们都稳居英超第5，离欧冠近在咫尺。尤其是在2021年足总杯决赛中，莱斯特城立刻强敌切尔西，捧起了队史上首座足总杯冠军奖杯。不久后， 他们又战胜曼城，赢得队史上第二个社区杜杯冠军。当时所有人都以为蓝湖将就此走出阴霾，涅槃重生，但如今回头看，这场短暂的复苏更像是他们加速坠落前的回光返照。自维塞去世后，他的长子阿亚瓦特掌管了球队，虽有过足总杯的短暂辉煌，但阿亚瓦特治下的球队失去了当年的务实与清醒，管理层的盲目乐观让蓝湖渐渐走上了下坡路。大量的高价引援、无效引援充斥着球队，曾高薪留住的老球员们随着岁月流逝而不复当年之勇。莱斯特城作为小城球会，营收能力本就薄弱，这种以豪门之姿的运营模式注定是一场透支未来、走向深渊的闹剧。果不其然，2022-23赛季莱斯特城创造队史最差开局，罗杰斯心力交瘁黯然下课，球队苦苦挣扎一个赛季，最终以惨淡成绩收场。在成就蓝湖童话七年后，这支曾经的冠军球队降入英冠，他们成为历史上第二支降级的英超冠军球队。幸运的是，蓝湖似乎天生擅长在绝境中触底反弹，在意大利少帅马雷斯卡的带领下，他们在英冠打出了一骑绝尘的王者气势，在赛季开始阶段就称霸积分榜首。虽然偶有起伏，但莱斯特城最终以97分夺得英冠冠军，仅蛰伏一个赛季便重返英超。绝境重生本是再创辉煌的前奏，但丰满的理想终究敌不过残酷的现实。没能留住中超主帅和主力班底是俱乐部管理层的失误，蓝湖重建的蓝图也因此戛然而止。随后就是帅位更迭，战术不稳，阵容残缺，尽管请来了已在曼联帅位上初露锋芒的范尼，也无济于事。莱斯特城在24-25赛季中仅积25分，提前五轮再次降级。那个赛季坚守蓝湖13年的俱乐部传奇瓦尔迪终于决定挥手告别，他在这里走过了从草根球员到冠军缔造者的光辉之路，见证巅峰，走过低谷。瓦尔迪在王权球场的最后一战，当年和他一起经历那个神奇赛季的大部分老朋友都来了，此情此景更像是一次集体的谢幕。至此，创造2016年奇迹的冠军班底全员散尽，蓝湖童话抹去了现实中所有的痕迹，在历史中彻底尘封。本赛季，莱斯特城多年来财务违规的旧账被清算，他们在英冠赛场被扣除6分，这让他们的赛季形势变得更加不利。从英超到英冠再到英甲，两连降的尴尬局面正是多年来管理层长期无序经营的缩影，早已耗尽了球迷所有的耐心。曾经风光无限的王权球场走下神坛，而这无尽坠落的时机也正赶上俱乐部奇迹10周年的时刻。10年起落恍若大梦一场，他们一直渴望复刻传奇，却忘了1-5000的奇迹绝不是命运无常的馈赠，而是脚踏实地的坚守，不骄不躁的清醒。愿蓝湖卸下浮华执念，重拾初心，期待下一次逆风起航。
1: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2: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五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1: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0: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1: 劳动力调查需要您的参与。什么是劳动力调查？劳动力调查是国务院建立的重要民生统计调查，像就业晴雨表，通过入户调查摸清就业失业情况，为政府制定就业政策、优化调控提供数据支撑。样本户是怎样抽取的？劳动力调查采用抽样方式，先抽样本社区、村，再从中抽样本户，样本户每月轮换，确保数据新鲜有效。调查登记对象是谁？劳动力调查以户为单位，既查家庭户也查集体户。登记对象包括：一、调查时点居住在本户的人；二、本户户籍中外出不满半年的人。调查如何开展？首先，3至9日核查期，调查员张贴公告提前告知。
2: 您好，您家被抽中调查户，10到16日上门，哪天方便？
3: 10号晚上吧。
1: 登记期调查员带 pad 上门，节假日灵活调整。调查包括哪些内容？劳动力调查采用国际标准，内容包括姓名、年龄等基本信息，以及就业失业情况。
3: 我的信息会泄露吗？
2: 您放心，统计法明确规定您的信息受法律保护，绝不泄露，不用于统计以外目的。
1: 信息安全绝对保障，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泄露，不得用于统计以外的目的。调查后，国家统计局会抽户核查，接到010-12340请配合回答。当前劳动力调查正开展5年一次大样本轮换，长期使用旧样本会出现老化，导致数据代表性下降，更新样本能精准反映当前城乡居民就业失业现状，为后续统计工作筑牢基层基础。各省市县区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全力支持统计调查部门推进轮换。如果您家成为新样本户，恳请您理解配合，您的支持能帮助党委政府提升科学决策水平。
4: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初夏，小满节气被中国人赋予了独特的文化密码，不满不渴，却又未及盛满。人生何尝不是如此？自然里每一次更迭的节气都不会毫无来由地走来。

此时中国北方的夏熟作物籽粒开始灌浆，但还未成熟。对于南方来说，如果小满前后的雨水表达激昂，此后的年景应该不会缺水。当然，这激昂也别来得太过猛烈。呼吸之间，生命有平衡，天地有轮转。在确定的向上生发中保持能量守恒，是小满最恰切的意境。

充盈要的，昂扬要的，万事万物才坚实，才牢靠。节奏要的，静气要的，在自由丰盈的追求中自我关照，还有那份对大千世界的深呼吸，这些都看得见。生命的每一程都是自然的一个段落，小满其实是一种态度，盈而未满，刚刚

是怎样的耐力，让20000条蛇岛蝮蛇在0.73平方公里的荒岛上上演着千万年的生死搏斗。是怎样的召唤，让346种上千万只的鸟儿飞越8506公顷的山海陆岛。这里拥有1852种生物，737个动物种类。每一种生命都以自己的方式改变着世界。

0: 切生命都是这颗蓝色星球的点睛之笔，都是大自然最完美的设计。在人力的跋涉里，我们必须保持对大自然的敬畏。
1: 体重259.8。
0: 人间的关爱，确保这些天地间的精灵们不会成为断线的风筝。所以，我们必须守护这片众生的秘境，因为这众生里也包括我们。

0: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
1: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听说办旅游会员卡，既能免费玩，还能月月返利。最让我动心的是，本金放在公司账户，啥时候都是自己的钱。看人家老头老太太坐着大客车，打着小旗到处玩，看看我，天天给儿女当保姆，收拾家、做饭、看孩子。参加免费旅游的老姐妹都劝我，业务员也3天2头打电话。我咬咬牙，想开了，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投在了旅游公司。前不久，公司老板自首了，就这么被骗了。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5: 我也吃过亏，前年投了一部分钱在养老院，本想月月返利当零花钱，老了再去免费住养老院，结果被骗了。8年了，当时建的养老院现在都成废墟了，有的岁数大的都去世了，也没返钱，血本无归呢。
4: 你说我这个旅游公司老板自首，应该返款快吧？最起码人没跑。
5: 别期望返款快，公司就算有资产，并且处理也得时间，更何况参与集资的人那么多呢？
4: 时光不能倒流啊！被骗以后才知道，把养老钱攥在手里，给儿女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就是幸福人生啊！
6: 辽宁省委金融办提醒您：不贪不占不期盼，骗子拿你没法办，非法集资别去沾，经济损失自己担。

0: 导师理财练一练，
1: 高额收益看一看，提现预存看一看，商家直播赞一赞，专业股群转一转，换换练练看看，探探赞赞转转，不管手段如何变，最终的目的都是骗骗骗。
0: 一条龙服务加保障，
1: 一点点进入上了当，
0: 一瞬间脑子一盆酱，
1: 一糊涂拿起手机就转账。为什么房地思想总放松？为什么不够和心情不通？为什么能够屡骗屡成功？为什么这样的

0: 就记住，让你退团就是骗，
1: 要看清眼擦亮，
0: 就记住，不听不信不转账，
2: 最凌厉都是我为宣，
3: 人民公安捍卫省。

0: 本栏目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
1: 大连新乐乳业自营优质牧场，自动化生产车间，全程冷链配送。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
2: 排遣无谓烦恼，秀出别样功夫。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收看我们的《步步为营》。上场的牌局没有进行完，让我们有请四位选手来到台前。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来到台前。哎，这个针对不同的选手，我们要有不同的打法哈。所以就是在选手来步步为营之前，我们都跟大家说。说多打几遍，多练练，是不是要跟不同的对手练，我们才知道我们克制哪种打法。好好表现吧，咱说打得没毛病谁也不敢说，对不对？但是这个毛病能不能影响最终结果，尽量别哈。来，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到选手席就坐。那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同样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奖品，一起了解一下。首先呢，是由大连盐化集团为我们提供的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牛肉丸5袋，价值52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沙琪玛3盒，价值52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汁礼盒一箱，价值78元。当然了，也再次提醒我们参加春季赛的选手哈，别忘了我们的这个季赛榜。现在呢，要想上榜的话，得打到5胜以上才有可能参加我们的春季赛。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进行解说的嘉宾是我们的吕中湖，欢迎您。好，四位选手也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啊，这个牌底牌扣的还是有问题的啊。虽然18张主，这个牌主的强度不够，下底了一倍是15分，那翻过去就是30分的，这牌很难受啊。你看看田飞宇这边确实王不错，王多，但是他主太短了，这个牌没有什么互补。你像庄家这种牌，方片必须得撒牌，你撒一张两张就调不动了这牌。秉线咱们看主的长短，这个鱼连血18张主。

非常好，这手牌打得非常好。你这个牌意味什么呢？外面有单尖，没带对门呢，我必须拿对儿逼你。这就是牌垒。

那必须杀了，因为剩下一张红牌，这样把红桃分控住了，这牌高分了。 好，咱们看看后期能减多少分吧啊。

粮站够没了。两家打的都不果断，又少了两张弓。咱们能明显能看出于连喜对对门没有信任了啊，就是老想自己做主打。这牌应该底牌三张两张，应该是五张够啊。哎，怎么又少了一张？这牌打的简直。

0: 你看后期形成创车了。这个资源完全没有利用起来，就是
1: 这个鼓励一下场上的这个上贡一方选手哈，我们看看大王后边是什么奖品。好，由大连岩化集团为我们提供的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也感谢大连岩化集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这个岩化集团为我们提供的这个那家味道的食用盐呢，全部都是未加碘的盐，根据不同的生产工艺哈，来有不同的品种，都是产自我们这个中国海盐之乡富州湾的北纬39度的这个海盐。那我对上贡一方选手的要求是，只要牌能碎，奖品就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没有灯啊，有灯碎了。哎呀，这牌打的真是，就是太强了。前期不拿灯开仨，拿灯就仨。这牌这样打的话，灯放开五就大了。 不善，嗯。

继续鼓励一下上攻一方的选手，我们看看小王后边是什么奖品。营商正为我们提供的这个爆汁牛肉丸五袋，价值52元哈。我的要求依旧是拍打碎，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四对那张大王，咱们打开四下牌看，你看这个牌互补性多强。你看这副牌，放偏溜的对开，这边对尖对球对十。黑桃那边对尖呢，这边就四张，这牌真的，这运气太好了啊。

哦，梅花球球传过来，把您黑桃问题就解决了。打得真奇怪。对，你不要拍拳过不来了。

头没开好，这一下子四个勾之后就容易刹不住车哈。鼓励一下上攻一方的选手，我们看看方片十后边是什么奖品，因为接下来呢要打十哈。好，由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山药坚果沙琪玛三盒，价值52元。我的要求是，只要拍打碎，奖品就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那么，作为功率选手啊，这新上来的选手啊，这个局还是输在牌运上啊，还有机会啊。

就这些牌张啊，都得跟打得毫不的道理。你手里三张大王，一张大王都没有，那最起码他吊吊主见见王啊。

杀不杀都可以啊，没有分的嘛。咱们关键看庄家手这手牌是没有底的牌，他还不吊主。你说你这个牌手里有一张大王，还可以。人家都大好好满主了以后，你这样吊，就打的四不像。

0: 这牌坏了，这牌大抠了，看看啊，大抠了这牌，看能对失掉吗？哎呦我的天哪，这个牌打的，打的太闹大弦了，这牌打的。
1: 恭喜我们三胜的选手呢，先下一城哈，拿下了第一局，1-0暂时领先。咱们采取的是3局2胜制，马上进行第二局的比赛。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同样是这手牌啊，底牌下了15分，并且6年，现在也大王要主了。

底牌现在有30分呢，你这样打的话，这样打他必出供了。

鼓励一下上供一方的选手，我们看看黑桃勾后边是什么奖品。哎呀，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之礼盒一箱，价值78元，全果鲜榨保留苹果天然的假锌维 C 纤维素，含果肉的鲜果汁哈。那个在这里呢，我们也要说一下步步为营，我们的这个栏目也是由大连新乐乳业赞助播出的。大家如果得到了我们的这个关于新乐乳业的这些奖品之外呢，咱们都可以到关于位于会展路59号的新乐生活当中去领自己的奖品。在那儿啊，就是新乐的全线产品都有，大家如果想了解一下呢，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新乐生活去看一看哈。里面除了这个酸奶呀、牛奶呀、这个果汁啊，还有这个鲜奶的面包哈。那三个供，我的要求就是上供不干锅牌打碎，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这样留点骗子球，这么也不大。这牌是有碎牌的啊，这个牌绝对是有碎牌的，看看能不能打出来。这黑桃对开都是死的。

这盘必碎了啊，打不好底都没了，这盘无解了。这个牌是庄家不扣王，点王长军扣一张王还好打的。就是我田飞宇上来的时候，我就说他这位是个进攻型选手。

车牌一定要跑梅花街，他打的还是不巧，就是有点血，上下跑梅花街，你就跟着跑梅花街就可以了。那这牌不好，这样强清就连口带破。这牌别抢牌，就是慢慢打就可以了。

对，就等它这个黑道开就可以了。因为庄稼现在是料主的方向，它不是打副的方向。完了，血流成河了，嗯。

恭喜这个于连喜和吕永年哈二位得到了奖品了，这个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的 NFC 苹果之旅盒一箱，这一下打这么多年滚子也很少遇到这么多供，是不是啊？17张供哈，选一张。对，没有这扣令的话，就是还是得谨慎一些，而且底下分实在太多了哈。嗯，选张牌吧，方片开，我们看看方片开后边是什么奖品。马到成功，这17张工怎么成功？这个我们不为营啊，啥事儿都有可能发生，感觉很笃定的结果，但是最后不一定哈。我们也希望选手先把接下来这把牌打好，好不好？来吧，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梯啊。那这些点认输了吧？

怎么还难受哈、啊？不行、啊，怎么样？这个牌呀、啊，可能这个版面第一次出现了这个十七张供啊，它那个画面出现个重叠。

0: 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来到台前，有请。哎呀，再次恭喜于连喜和六年哈，取得了四胜的成绩哈。但是对于田薇与二位来说，就是有点闹心了哈。这个令扣完了，直接给人送到四连胜了，是不是哈？嗯，都四胜了，现在已经和我们季赛榜的这个后面两队选手已经持平了，还继不继续？继续，必须得继续哈。好，那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继续迎接挑战，朋友们一会儿见。我们四胜的选手想要冲击五胜哈，五胜就可以上我们的季赛榜了啊。那这个我们下一队选手也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下一队选手来到台前，有请。嚯，重量级的来了，这个不用说，大家都熟哈。那个周兆林有几年没来不如赢了？
1: 有三四年。
0: 这个从打完冠军之后就不咋来了，我感觉。
1: 是，工作有点忙。
0: 工作有点忙哈，那这次和，哎，我记得你上次说你不来了，今年呢？
2: 我上次说了要来的话，就得陪老板来，因为好请假，因为俺们这行业确实没有休息，不好请假。
0: 所以老板和你一起来就不用请假了，是不是？哎，两位都是我们步步为营曾经的这个年度总冠军哈，这次又重新搭档组合了，咱看看这算强强联合今天表现怎么样哈。来，有请我们的选手到选手席就坐哈。对于武胜这个选手来说也不要有压力，是不是？面对什么样的对手，三个大令直接过，多好呀，是不是？来，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3: 开始了。

我印象当中是第一次做搭档吧，但是拿冠军的肯定不是两人一起拿的啊，但各自对手，希望两个人有精彩的表现啊。亚卓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的啊，我能看到周兆麟暗示他扣王，他先下一张小王打五，

上开，其实这口牌也可以啊。要是上尖的话，那么将来他这对尖龙永远是控着你的。那么把这个尖拆了以后，那么对球对球红桃单尖对球啊，可大这个大牌的这个可能性就比较大了啊。你看这个牌分非常相克啊。

方片庄稼克这个吕永年，但是梅花呢他又克他，克庄稼，这个落点判断非常好啊，周正连这周兆麟这股牌判断的非常好，就赌的这个既然落点是在这个他的上家，

像这种牌呀、啊，你看刘永年这手牌，你就这么两张主，你上大王，点方片就完了，你任务就完成了。这样把红桃的三十接口45分。

0: 这个在上台之前，我问这个老周说，这会紧张吗？现在还紧张吗？
1: 紧张。
0: 紧张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步步为营，还是因为对门？
1: 因为对门。
0: 因为对门，对门总想在这个牌桌上说的算，是不是？哎，但是话说回来哈，我这个选手之间的互相的搭档，他是需要一定的默契度，这个默契是需要在日常生活当中慢慢磨合培养的。你之前跟他磨合了吗？
1: 磨合有打了两三局吧。
0: 就两三局，咱就够了呗。
1: 抱着学习的态度。
0: 好，其实呢，两位都是这个冠军选手哈，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四胜擂主来说，我就不要怵他，是不是？从来不怵，厉害。鼓励一下我们场上的四位选手哈，咱们看看红桃Q后边是什么奖品。哎，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自有牧场优质生乳发酵，保留花香花瓣，吃得到。哎，这个老周，这个喝过这个没有？这几年没来，咱们步步为营有新的这个奖品了，是专门给我们选手喝的哈。这个新乐乳业的7+1的功能性酸奶哈，里面有7种益生菌，还有膳食纤维。这个确实是，我说味道不错，不好使。来，让我们选手自己说说。
1: 味不错。
0: 味不错，挺浓的哈。那这样，我对四位选手同样是新乐乳业的这个酸奶，我的要求就是，见血，扣令的血也行，滴血也行，喝对手一张血，奖品就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徐亚卓坐庄啊，抓着一把超豪华的一把牌型啊。这牌确实有特点，梅花扣了四张以后还一分没有。

そうね、うん、咱们看看咸鸭能减多少分吧啊。嗯，两人的默契度非常好啊。还是年轻人的优势啊，就是脑子非常好用。

哎呀，这牌打的，这牌打的太不应该了啊！哪怕打对十啊，这牌打对十就真有碎脸。

现在少减了15分。庄稼手的最大的缺点是主牌没有滚子啊，这是个短板啊，这牌还叫分了。

我们的步步为营栏目呢，也是由大连新乐乳业赞助播出的哈，也恭喜周兆麟和徐亚卓得到了新乐乳业提供的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项，鼓励一下上公益方选手。我们看看红桃二后边是什么奖品。哎呀，继续加油，两个够，咱这个先把这把打过来。四位选手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看看庄稼怎样扣底啊。嗯，可以可以啊。那这盘一定进攻了，没有其他选择了。看看亚卓是几张吧。嗯，扣两张的话，那捡放片滚花。这样这排列又增了啊。这样。

顺便把陪黑桃跑净啊。好，那么咱们这个问题分析一下啊，咱牌弱不要紧，弱，但是你得把牌力打出来。那么，咱们这个作为吕永年，这个小王一定要抢手，抢手吃黑桃是一只，你黑桃对 K 对尖不打，这种牌，因为你对庄家的底是够不上威胁的。

你看这牌见分了，小王都不撒不撒牌儿。你留这手牌，留这张小王啊，起不了任何作用，就是见分撒完了，没有底供就完了。但是打十四张供啊，就是没有底供的话，他是过的概率是非常高的。咱们就讲怎么能把你手的这个牌力完全发挥出来啊，咱们是从这个视角出发的。

0: 我跟你说哈，这没有心理压力来不明打滚子哈，果然就神勇无比，扣令这风格不是他平时的风格哈。那个四个供，鼓励一下上供一方选手，看看黑桃五后边是什么奖品。哎，这个龙马精神哈，在这里呢，我们要感谢大连岩画集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岩画集团除了有这个我们福州湾的这个北纬39度的这个海盐，我们中国的海盐之乡产的那家味道的食用盐之外呢，还有我们大家都熟悉的这个这个盐田虾，还有盐田的虾干哈。盐田虾虽然个头不是很大，但是味道十分鲜美哈。那四个供确实挺多的，这是两队选手的第一锅比赛，咱们加把劲儿，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1: 啊，我知道。我这。

这个牌有小王，一定要上主石，不，一定要上小王，不能上主石啊。主石的末家数，你可以直接拿分了。小王得爪石才能拿分，他这个有这个说道的。

打得非常好啊。虽然这个朱兆麟也 N 年没来步营，但是这个功底啊还是在。好，拆完尖以后，见尖以后下边一对黑桃钩了，一道方便钩了。主二也可以。

恭喜周兆麟和徐亚卓哈，1-0暂时领先。咱们采取的是3局2胜制，马上进行第2局的比赛。4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这盘我估计对作为徐亚卓作为闲家一定会选择进攻的，他看到底牌这么多分的话他不可能追了，假如底牌一分没有的话他可能让他追了大王。

杀一张就少了一张主啊。这薛亚佐打得非常有经验，我削弱你一张主，我压缩你一张主，叫你掉泪。

这样应该全收了啊。但是红桃 K， 红桃 K 是不能加呀，这一张红桃 K 是个穿牌点。非常好啊。

非常好啊，衔接的排学衔接的非常非常好，传排点找的也非常准确。对呀，开打开打勾。

鼓励一下上攻一方选手，我们看一看黑桃尖子后边是什么奖品。好，由大连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4克优质蛋白，营养更丰富，口感更醇厚。另外我们步步为营栏目呢也是由大连新乐乳业赞助播出哈。我对上攻一方选手的要求就是甭管干锅不干锅，只要牌能打碎，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十一，不干锅是22度以上啊。快回啊，要不然被电脑抽牌了。啊，不干锅，底牌上了2张主啊，2张主，这样是23张主。23打19，这牌也不太好打啊，一定要谨慎这个牌。

一大一小。咱们打开四眼牌看啊，虽然这个鱼连喜上了六张勾，你看他那个福牌结构一个果都没有，还包括没有大对儿，所以这个牌也是组成了一个一个方面吧。嗯，

这牌怎么能上梅花开呢？你看，你看，下桌子绝对是我高手。看你快上来，我气数大。他观察了梅花外面有对诗了，红桃外面有对诗，他应该在红桃对九是不能打。所以高水平的选手啊，你看他的行牌是非常合理。

0: 这样打危险了，这样打扣了，上对二啊，这个牌上扣了，这牌明显的，这个牌不上对二啊，上对二反一对七就扣了，就是打不出来。
1: 观众朋友，今天的牌局到这儿就告一段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得以挖底牌砸大令，
1: 他写了
0: 会与之乱耳，不夜战之老行，
1: 没表达
0: 捉奸不老友，相聚可以情
1: 反而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初夏，小满节气被中国人赋予了独特的文化密码。不满不渴，却又未及盛满。人生何尝不是如此？自然里每一次更迭的节气，都不会毫无来由地走来。

此时中国北方的夏熟作物籽粒开始灌浆，但还未成熟。对于南方来说，如果小满前后的雨水表达激昂，此后的年景应该不会缺水。当然，这激昂也别来得太过猛烈。呼吸之间，生命有平衡，天地有轮转。在确定的向上生发中保持能量守恒，是小满最恰切的意境。

0: 充盈耀的，昂扬耀的，万事万物才坚实，才牢靠。节奏要的，静气要的，在自由丰盈的追求中自我关照，还有那份对大千世界的深呼吸，这些都看得见。生命的每一程都是自然的一个段落，小满其实是一种态度，盈而未满，刚刚好。
1: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you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

0: 爷爷，您在做什么呀？
1: 我正开电视。
0: 两个遥控器和二为一，大家准备好了吗？甜甜的小魔术现在正式开始啦。具有红外学习功能的机顶和遥控器通常可以分为两类，分别是单键型红外学习遥控器以及键区型红外学习遥控器。单键型指的是只有一个单独按键可供学习电视机遥控器功能，键区型指的是有多个按键共同组成的键区可供学习电视机遥控器功能。咱们家的机顶和遥控器属于键区型红外学习遥控器，下面我就来教教你们怎么使用。第一步，按住机顶和遥控器学习键区内用于整体启动学习功能的专门按键，通常为学习键、设置键、赛克键等。指示灯闪烁后，搜，松开。第二步，我们再次按下机顶和遥控器上的一个带学习键，指示灯也会搜闪一下，表示进入学习模式。第三步，我们让电视机遥控器对准机顶盒的遥控器，头对头靠近，按下电视机遥控器被学习键几秒后，搜释放。这里和上一步一样的，机顶盒遥控器指示灯闪烁，表示学习成功了。按机顶盒遥控器学习或者设置键，指示灯闪烁，退出学习模式。您学会了吗？简单三步就可以一键开关电视啦，快来试试吧。爷爷，现在只用这一个遥控器就可以看电视了。
1: 我试试。甜甜的小魔术太神奇了，一个遥控器更方便了。
0: 轻松实现遥控器二合一，便捷看电视，扫描二维码或拨打热线电话，学习红外遥控器二合一技巧。
2: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大美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分红30%，还有礼品赠送。
2: 再给你以后就截止了，明儿有限。
1: 了解一下我们的产品吧。现在存1万块钱，年底能提高30%的利润，5分钟时间。
3: 这可信吗？
1: 这个绝对可信的。
2: 了解产品就有机会拿我们的这个奖品。
1: 总共就搞3天，今天是最后一天。零包车会就这些福利。
2: 是真的吗？
1: 绝对是真的，这是有效的。你可以拿手机扫个二维码。
2: 深入的了解一下，对你也没有什么损失。
3: 那我就扫。
1: 扫一个二维码吧，你也没有损失，是不是？也不转账，也不花钱的。
2: 按照这个操作呗。
1: 对，点一下关注，对。
3: 啊，进去了。
1: 哎，好的，这里边你看相关下面下来的菜单里边有，你看这个是要必须拿走的。回头以后要是有的合适啊，咱们保持联系，多多宣传。
3: 我按这个上面就行呗。
1: 按这个上面就行，里边还有具体的联系方式。
4: 喂，
3: 哎，你好，奶奶，我是小高。你好，小高啊。哎，我们这最近又有一个高返利的活动，我得到消息，第一个就想到您了。我们这次那个力度比上次还大，您得抓紧时间，转到我微信，我给你操作。
4: 好，我马上转给你哈，你一定要帮我留一个名额啊。 小高啊，我转给你了啊，你一定抓紧给我弄上啊！小高啊，啥情况啊？我怎么跟你联系不上了呀？微信也不回呀？什么情况啊？咋联系不上了呀？喂。
5: 110吗？我都全被骗了。妈，这是你的快递吗？哦哦，是我的。好，我想看一看，来，我们公司搞活动哈，现在。
6: 免费送鸡蛋，送礼品，后期还会有电饭。他们都是骗子，都是骗子呀！有东西呀，有东西在那呢，这不还扫码送过去的吗？怎么都是骗子呢？我都被他们骗了，我都要气死了！骗惨了！相信他们，走吧，别！
5: 哼，骗子！你不能走，你不能走，你回来！
6: 你谁呀你？你干什么？你坏我好事啊你？
5: 别！
6: 你们这群骗子，别想再骗人了，我已经报警了。 孩子们，记住3句话：免费福利，长猫腻儿，高额回报是骗局，有事儿先问110。你好，这里是法院。我这里有个高额回报的项目。有时候你觉得。
7: 你和骗子的距离是一辈子，不贪不占，总与诈骗无关。

0: 说我老汉儿出车祸，马上要先做手术，我才给他转的钱。
1: 有时候你觉得，你和骗子的距离是面对面，善对恶，明对暗，只要看得清楚，自己绝对安全。
2: 他说我的银行卡被盗用了，需要信息认证，我就什么都提供了。
1: 有时候你和骗子天南海北隔着屏幕，但转瞬间距离消失在指尖。
3: 哎呀，我跟你说嘛，他让我打开屏幕共享，哪晓得他盗出我的密码嘛。
4: 我都没有国外，又没开个境外账户，我都不知道我的钱去了哪里啊。
1: 或许你与诈骗的距离只是你与手机的距离。
5: 小额刷单赚外快，一周充值回不来，
6: 回不来。
5: 外汇炒币免费群，收益虚高舍本金，
7: 铁本金铁本金。
5: 中奖退税接套路，十赌十输无意赢，
8: 无意赢
5: 借贪心。
9: 亲戚领导短信来，电话确认不靠猜。
10: 未知链接莫乱点，信息泄露隐患埋。
11: UK 密码银行卡，切勿违法去买卖。
12: 借大意，
1: 眼见未必为真，耳听难免虚言。骗局常在咫尺之间。
13: 您转账之前一定要提前跟我说。
1: 一通及时的电话，
13: 你一定不要给陌生人转账啊。
1: 一次善意的提醒。一场生动的宣传。

故事开始于2014-15赛季，当时濒临降级的莱斯特城骤然觉醒，赛季末段7胜1平1负，以钢铁般的韧性完成了不可思议的绝境保级。只是在那时还无人知晓，这场艰难的续命求生不过是传奇童话的开篇序曲。随着意大利老帅拉涅利临危受命，这群当时名不见经传的球员正式开启了那个传奇的赛季。至今我们还对那支朴实无华却无比团结的队伍记忆犹新。门将小舒梅切尔承袭家族荣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队长摩根与硬汉胡特构筑铁血后防双塔，寸土不让。边路新援富克斯勤勉往返，攻守兼备。初登英伦的坎特身形矮小，却以无尽奔跑覆盖全场，成为无解的中场永动机。马赫雷斯灵动飘逸，瓦尔迪野性狂奔，一巧一猛完美契合，蓝湖攻击线双刀划破豪门的防线壁垒，成为颠覆英超格局的代名词。那一季的英超，财大气粗的豪门争相逐鹿却频频失误，而莱斯特城以平凡之躯逆势而行，稳步前进。这支一年前还在苦苦保级的平民球队最终笑傲群雄，提前两轮加冕英超冠军。这是莱斯特城132年队史上的首座顶级联赛奖杯，他们也成为英超历史上第六支冠军球队。蓝湖童话让足球褪去资本浮华，回归最本真的模样，无关身价，无关名气，无关金钱，无关底蕴。但是命运在给予极致的甜蜜后，很快就露出刺骨的残酷。2016-17赛季卫冕之师双线作战，在欧冠赛场披荆斩棘，一路闯入八强，创下队史欧战最高光纪录。然而多线作战的消耗加上对手的针对性围剿，让莱斯特城在英超步履维艰，渐渐褪去王者锋芒。赛季开始前，中场脊梁坎特远走切尔西，成为压垮战术体系的第一道裂痕。赛季中途，管理层又以战术落伍为由解雇主帅拉涅利，功勋教头沦为战绩波动的牺牲品，也映照出职业足球残酷无情的一面。而此时距离蓝湖童话仅仅过去了9个月。当童话褪色，童话里的缔造者终要各奔天涯。往后数年，童话班底逐步分崩离析，进攻灵魂马赫雷斯奔赴曼城，蓝湖最锋利的矛就此折断。摩根、胡特一众铁血老臣年华渐长，慢慢淡出赛场。曾经万众瞩目的冠军之师彻底沦为英超平庸，王权球场上空的意气风发随着岁月微风悄然消散。如果说核心离散是缓缓坠落的前奏，那么球队掌舵人泰国老板梅猜的离世便是蓝湖命运彻底崩塌的分水岭。2018年10月27日，王权球场一场悲剧不幸上演，梅猜的私人飞机意外坠毁，这位童话的缔造者，草根足球的坚守者骤然落幕。他的离去不仅带走了俱乐部的精神图腾，更终结了那段脚踏实地创造奇迹的黄金岁月，从此蓝湖再无安稳归途。2019年，北爱尔兰少帅罗杰斯入主王权球场，他成为了这10年间执教莱斯特城时间最长的主帅。他一度重塑球队精神，带领蓝湖重回强队行列。2019-20与2020-21连续2个赛季，他们都稳居英超第5，离欧冠近在咫尺。尤其是在2021年足总杯决赛中，莱斯特城立刻强敌切尔西，捧起了队史上首座足总杯冠军奖杯。不久后，他们又战胜曼城，赢得队史上2个社区杜杯冠军。当时所有人都以为蓝湖将就此走出阴霾，涅槃重生，但如今回头看，这场短暂的复苏更像是他们加速坠落前的回光返照。
子维猜去世后，他的长子阿亚瓦特掌管了球队，虽有过足总杯的短暂辉煌，但阿亚瓦特治下的球队失去了当年的务实与清醒。管理层的盲目乐观让蓝湖渐渐走上了下坡路，大量的高价引援、无效引援充斥着球队，曾高薪留住的老球员们随着岁月流逝而不复当年之勇。莱斯特城作为小城球会，营收能力本就薄弱，这种以豪门之姿的运营模式注定是一场透支未来、走向深渊的闹剧。果不其然，2022-23赛季莱斯特城创造队史最差开局，罗杰斯心力交瘁黯然下课，球队苦苦挣扎一个赛季，最终以惨淡成绩收场。在成就蓝湖童话七年后，这支曾经的冠军球队降入英冠，他们成为历史上第二支降级的英超冠军球队。幸运的是，蓝湖似乎天生擅长在绝境中触底反弹，在意大利少帅马雷斯卡的带领下，他们在英冠打出了一骑绝尘的王者气势，在赛季开始阶段就称霸积分榜首。虽然偶有起伏，但莱斯特城最终以97分夺得英冠冠军，仅蛰伏一个赛季便重返英超。绝境重生本是再创辉煌的前奏，但丰满的理想终究敌不过残酷的现实。没能留住冲超主帅和主力班底是俱乐部管理。

0: 藏的失误，南湖重建的蓝图也因此戛然而止。随后就是帅位更迭，战术不稳，阵容残缺，尽管请来了已在曼联帅位上初露锋芒的范尼，也无济于事。莱斯特城在24-25赛季中仅积25分，提前5轮再次降级。那个赛季坚守蓝湖13年的俱乐部传奇瓦尔迪终于决定挥手告别，他在这里走过了从草根球员到冠军缔造者的光辉之路，见证巅峰，走过低谷。瓦尔迪在王权球场的最后一战，当年和他一起经历那个神奇赛季的大部分老朋友都来了，此情此景更像是一次集体的谢幕。至此，创造2016年奇迹的冠军班底全员散尽，蓝湖童话抹去了现实中所有的痕迹，在历史中彻底尘封。本赛季，莱斯特城多年来财务违规的旧账被清算，他们在英冠赛场被扣除6分，这让他们的赛季形势变得更加不利。从英超到英冠再到英甲，两连降的尴尬局面正是多年来管理层长期无序经营的缩影，早已耗尽了球迷所有的耐心。曾经风光无限的王权球场走下神坛，而这无尽坠落的时机也正赶上俱乐部奇迹10周年的时刻。10年起落恍若大梦一场，他们一直渴望复刻传奇，却忘了1:5000的奇迹绝不是命运无常的馈赠，而是脚踏实地的坚守，不骄不躁的清醒。愿蓝湖卸下浮华执念，重拾初心，期待下一次逆风起航。
1: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本栏目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
1: 大连新乐乳业自营优质牧场，自动化生产车间，全程冷链配送。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
2: 排遣无谓烦恼，秀出别样功夫。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收看我们的《步步为营》。上场的牌局没有进行完，让我们有请四位选手来到台前。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来到台前。哎，这个针对不同的选手，我们要有不同的打法哈。所以就是在选手来《步步为营》之前，我们都跟大家说。说多打几遍，多练练，是不是要跟不同的对手练，我们才知道我们克制哪种打法。好好表现吧，咱说打的没毛病，谁也不敢说，对不对？但是这个毛病能不能影响最终结果，尽量别哈。来，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到选手席就坐。那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同样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奖品，一起了解一下。首先呢，是由大连岩化集团为我们提供的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由大

连营商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牛肉丸5袋，价值52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沙琪玛3盒，价值52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汁礼盒一箱，价值78元。当然了，也再次提醒我们参加春季赛的选手哈，别忘了我们的这个季赛榜。现在呢，要想上榜的话，得打到5胜以上才有可能参加我们的春季赛。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进行解说的嘉宾是我们的吕中湖，欢迎您。好，四位选手，也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啊，这个牌底牌扣的还是有问题的啊，虽然十八张主，这个牌主的强度不够，下底了一倍是15分，你翻过去是30分的，这牌很难受啊。你看看田飞宇这边确实王不错，王多，但是他主太短了，这个牌没有什么互补。你像庄家这种牌，方片必须得撒牌，你撒一张两张就掉不动了这牌。并且咱们看主的长短，这个鱼连洗还十八张路，主动就要撒了。这牌可以放一口也可以。

非常好，这手牌打得非常好。你这个牌意味什么呢？外面有单尖，没带对门呢，我必须拿对儿逼你。这就是牌垒。

那必须杀了，因为剩下一张红点，这样把红桃分控住了，这盘高分了。 好，咱们看看后期能减多少分吧啊。

0: 两张够没了。两家打的都不果断，又少了两张够。咱们能明显能看出于连喜对对门没有信任了啊，就是老想自己做主打。这牌应该底牌三张两张，应该是五张够啊。哎，怎么又少了一张？打的简直，你看后期形成撞车了，这个资源完全没有利用起来，就是
1: 这个。鼓励一下场上的这个上供一方选手哈，我们看看大王后边是什么奖品。好，由大连岩化集团为我们提供的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也感谢大连岩化集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这个岩化集团为我们提供的这个那家味道的食用盐呢，全部都是未加碘的盐，根据不同的生产工艺哈，来有不同的品种，都是产自我们这个中国海盐之乡富州湾的，北纬39度的这个海盐。那我对上供一方选手的要求是，只要牌能碎，奖品就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2: 亮。

没有灯儿啊，有灯儿碎了。哎呀，这牌打的真是就是太强了。前期不拿灯开杀，拿灯就杀。这牌这样打的话，灯儿翻块五就大了。不善，嗯。

继续鼓励一下上攻一方的选手。我们看看小王后边是什么奖品。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这个爆汁牛肉丸五袋，价值52元哈。我的要求依旧是拍打碎，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苏队那张大王，咱们打开四下牌看，你看这个牌互补性多强。你看这副牌，放偏溜的对开，这边对尖对球对十。黑桃那边对尖呢，这边就四张，这牌真的，这运气太好了啊。

梅花球球传过来，把那个黑桃问题就解决了。对十怎么能加了呢？有对五为什么不加对五呢？牌打得真奇怪。对你不要又排全过不来了。

头没开好，这一下子四个空之后就容易刹不住车哈。鼓励一下上攻一方的选手，我们看看方片十后边是什么奖品，因为接下来呢要打十哈。好，由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山药坚果沙琪玛三盒，价值52元。我的要求是，只要牌打碎，奖品就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这个局还是输在牌运上啊，还有机会啊。

就这些牌张啊，都在这打得毫不的道理。你手里三张大王，一张大王都没有，那最起码他调调主见见王啊。嗯，

杀不杀都可以啊，没有分的玩意儿。咱们关键看庄家手这手牌是没有底的牌，他还不掉主。你说你这个牌手里有一张大王，还可以。人家都大好满主了以后，你这样掉，就打了四不像。

这牌呀，好的好的，天文雨只要了，主要的太短了。假如他要十五张主，你这个牌都给你打扣了。太强悍了。

0: 这牌坏了，这牌大抠了，看看啊，大抠了这牌，看看能对失掉吗？哎呦我的天哪，这个牌打的，打的太闹大学了，这牌打的。
1: 恭喜我们三胜的选手呢，先下一城哈，拿下了第一局，1-0暂时领先。咱们采取的是3局2胜制，马上进行第二局的比赛。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同样是这手牌啊，底牌下了15分，并且6年，现在也大王要主了。

底牌现在有30分呢，你这样打的话，这样打他必出供了。

0: 饺子咱们再熟悉不过了。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款饺子您可是不常见，它就是沙托岛宏源的海带水饺。
1: 沙托岛宏源海带水饺选用的每一片海带都是经过精心的泡发，海带质地柔软，口感清爽脆嫩，配上鲜嫩多汁的五花肉，二者相辅相成，食材间的相互交融，碰撞出令人垂涎的奇妙滋味。
2: 沙托岛宏源海带饺子传统工艺，匠心制作，我为你诚心推荐。
0: 沙托岛宏源牌的饺子还有两款，一款是墨鱼饺子，一款是鲅鱼饺子。
1: 三款饺子每样两盒，共六盒，原价190元，现价仅需156元。海洋的鲜活，家乡的味道。
3: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4: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五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3: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5: 想不想一键解锁四川的所有美好？这条6天攻略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往返，告别12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通留给美景。独家赠送九寨沟旅拍，搭配特色下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
3: 省心 buff 拉满，三星堆门票无需抢票，
5: 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4星标准酒店，
3: 还升级2晚5钻酒店，让您玩得开心，住得舒心。
5: 九寨沟的灵秀，黄龙的奇幻，熊猫的萌趣，三星堆的神秘，宽窄巷子的烟火气，一次打包。九寨品玩官，梦想霜冻6日游，赴一场春日之约，大连出发，说走就走。
6: 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爆油腻，保真糖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保真糖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当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双重口味一次拥有。
7: 保真糖山药燕麦桃酥特别甄选了铁棍山药和优质的燕麦片来当主原料，铁棍山药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淀粉酶，燕麦片则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辅原料添加了黑芝麻和鲜鸡蛋，有浓浓的芝麻香，一口咬下去更增添四溢诱人的蛋香，每一块桃酥都是美味交叠，一层一层的酥香脆爽，不断地缠绕在舌尖上。
6: 四盒只要99元，本档下单立刻加送一盒，5盒5斤带回家，只要99元。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吧。
8: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9: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10: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8: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11: 节约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鼓励一下上供一方的选手，我们看看黑桃勾后边是什么奖品。哎呀，银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之礼盒一箱，价值78元，全果鲜榨保留苹果天然的假锌维 C 纤维素含果肉的鲜果汁哈。那个在这里呢，我们也要说一下步步为营，我们的这个栏目也是由大连新乐乳业赞助播出的。大家如果得到了我们的这个关于新乐乳业的这些奖品之外呢，咱们都可以到位于会展路59

这样留点骗子球，这么也不大。这牌是有碎牌的啊，这个牌绝对是有碎牌的，看看能不能打出来。这黑桃对开都是死的。

这盘必碎了啊，打不好底都没了，这盘无解了。这个牌是庄家不扣王，点王上就是扣一张王还好打的。就是我田飞宇上来的时候我就说他这位是个进攻型选手。

这个拍一定要跑梅花尖儿，他打的还是不巧，就是有点血，上下跑梅花尖你就跟着跑梅花尖就可以了。那这牌不好，这样强轻就连口带破。这牌别抢牌，就是慢慢打就可以了。

对，就等它这个黑道开就可以了。因为庄稼现在是料主的方向，它不是打副的方向。完了，血流成河了，嗯。

0: 恭喜这个于连喜和吕永年哈二位得到了奖品了，这个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的 NFC 苹果之旅盒一箱，这一下打这么多年滚子也很少遇到这么多供，是不是啊？17张供哈，选一张。对，没有这扣令的话，就是还是得谨慎一些，而且底下分实在太多了哈。选张牌吧，方片开，我们看看方片开后边是什么奖品。马到成功，这17张工怎么成功？这个我们不为赢啊，啥事儿都有可能发生。感觉很笃定的结果，但是最后不一定哈。我们也希望选手先把接下来这把牌打好，好不好？来吧，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1: Yeah.

怎么还难受哈、啊？不行、啊，怎么样？这个牌呀、啊，可能这个版面第一次出现了这个十七张供啊，它那个画面出现个重叠。

0: 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来到台前，有请。哎呀，再次恭喜一连喜和六年哈，取得了四胜的成绩哈。但是对于田薇与二位来说，就是有点闹心了哈。这个令扣完了，直接给人送到四连胜了，是不是哈？嗯，都四胜了，现在已经和我们季赛榜的这个后面两队选手已经持平了，还继不继续？继续，必须得继续哈。好，那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继续迎接挑战，朋友们一会儿见。我们四胜的选手想要冲击五胜哈，五胜就可以上我们的季赛榜了啊。那这个我们下一队选手也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下一队选手来到台前，有请。嚯，重量级的来了，这个不用说，大家都熟哈。那个周兆林有几年没来不如赢了？
1: 有三四年。
0: 这个从打完冠军之后就不咋来了，我感觉。
1: 是，工作有点忙。
0: 工作有点忙哈，那这次和，哎，我记得你上次说你不来了，今年呢？
2: 我上次说了要来的话就得陪老板来，因为好请假，因为俺们这行业确实没有休息，不好请假。
0: 所以老板和你一起来就不用请假了，是不是？哎，两位都是我们步步为营曾经的这个年度总冠军哈，这次又重新搭档组合了，咱看看这算强强联合今天表现怎么样哈。来，有请我们的选手到选手席就坐哈。对于武胜这个选手来说也不要有压力，是不是？面对什么样的对手，三个大令直接过多好呀，是不是？来，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3: 开始啦。

我印象当中是第一次做搭档吧，但是拿冠军的肯定不是两人一起拿的啊，但各自对手，希望两个人有精彩的表现啊。亚卓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的啊，我能看到周兆麟暗示他扣王，他先下一张小王打五，所以可能就没扣啊。

上开，其实这口牌也可以啊。要是上尖的话，那么将来他这对尖龙永远是控着你的。那么把这个尖拆了以后，那么对球对球红到单尖对球啊，可大这个大牌的这个可能性就比较大了啊。你看这个牌分的非常相克啊。

方片庄稼克这个吕永年，但是梅花呢他又克他，克庄稼，这个落点判断非常好啊，周正莲这周兆麟这股牌判断的非常好，就赌的这个既然落点是在这个他的上家。

像这种牌呀、啊，你看刘永年这手牌，你就这么两张主，你上大王点方片就完了，你任务就完成了。这样把红桃的三十接口45分。

0: 饺子咱们再熟悉不过了。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款饺子您可是不常见，它就是沙托岛宏源的海带水饺。
1: 沙托岛宏源海带水饺选用的每一片海带都是经过精心的泡发，海带质地柔软，口感清爽脆嫩，配上鲜嫩多汁的五花肉，二者相辅相成，食材间的相互交融，碰撞出令人垂涎的奇妙滋味。
2: 沙托岛宏源海带饺子传统工艺匠心制作，我为你诚心推荐。
0: 沙托岛宏源牌的饺子还有两款，一款是墨鱼饺子，一款是鲅鱼饺子。
1: 三款饺子每样两盒，共六盒，原价190元，现价仅需156元。海洋的鲜活，家乡的味道。
3: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4: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5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3: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5: 想不想一键解锁四川的所有美好？这条6天攻略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往返，告别12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通留给美景。独家赠送九寨沟旅拍，搭配特色下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
3: 省心 buff 拉满，3星堆门票无需抢票，
5: 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4星标准酒店，
3: 还升级2晚5钻酒店，让您玩得开心，住得舒心。
5: 九寨沟的灵秀，黄龙的奇幻，熊猫的萌趣，3星堆的神秘，宽窄巷子的烟火气，一次打包。九寨品玩官，梦想霜冻6日游，赴一场春日之约，大连出发，说走就走。
6: 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爆油腻，保真糖铁罐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保真糖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当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双重口味一次拥有。
7: 保真糖山药燕麦桃酥特别甄选了铁罐山药和优质的燕麦片来当主原料，铁罐山药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淀粉酶，燕麦片则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主原料添加了黑芝麻和鲜鸡蛋，有浓浓的芝麻香，一口咬下去更增添。

0: 的淡香，每一块桃酥都是美味交叠，一层一层的酥香脆爽，不断的缠绕在舌尖上。
1: 四盒只要99元，本档下单立刻加送一盒，5盒5斤带回家只要99元。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吧。
2: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3: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4: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2: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5: 人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这个在上台之前，我问这个老周说：“这会紧张吗？现在还紧张吗？”
2: 紧张。
1: 紧张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步步为营，还是因为对门？
2: 因为对门。
1: 因为对门，对门总想在这个牌桌上说的算，是不是？哎，但是话说回来哈，我这个选手之间的互相的搭档，他是需要一定的默契度，这个默契是需要在日常生活当中慢慢磨合培养的。你之前跟他磨合了吗？
2: 磨合有打了两三局吧。
1: 就两三局，咱就够了呗。
2: 抱着学习的态度。
1: 好，其实呢，两位都是这个冠军选手哈，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四胜擂主来说，我就不要触他，是不是？从来不触，厉害。鼓励一下我们场上的四位选手哈，咱们看看红桃球后边是什么奖品。哎，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自有牧场优质生乳发酵，保留花香花瓣，吃得到。哎，这个老周，这个喝过这个没有？这几年没来，咱们步步为营有新的这个奖品了，是专门给我们选手喝的哈。这个新乐乳业的7+1的功能性酸奶哈，里面有7种益生菌，还有膳食纤维。这个确实是，我说味道不错，不好使。来，让我们选手自己说说。
2: 味儿不错。
1: 味不错，挺浓的哈。那这样，我对四位选手同样是新乐乳业的这个酸奶，我的要求就是，见血，扣令的血也行，滴血也行，喝对手一张血，奖品就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去下桌坐桌啊，抓着一把超豪华的一把牌型啊。这牌确实有特点，梅花扣了四张以后还一分没有。

这个牌，咱们看看咸阳能减多少分吧啊。两个人的默契度非常好啊。

哎呀，这牌打的，这牌打的太不应该了啊！哪怕打对十啊，这牌打对十就真有碎点。

现在少减了15分啊。庄稼狩猎最大的缺点是主牌没有滚子啊，这是个短板啊，这牌叫分了。

我们的《步步为营》栏目呢，也是由大连新乐乳业赞助播出的哈。也恭喜周兆麟和薛亚卓得到了新乐乳业提供的浪漫大连散花酸奶礼盒一箱，鼓励一下上公益方选手。我们看看红桃二后边是什么奖品？哎呀，继续加油，两个够，咱这个先把这把打过来。四位选手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看看庄稼怎样扣底啊。嗯，可以可以啊。那这盘一定进攻了，没有其他选择了。看看亚卓是几张吧。扣两张的话，能捡翻篇滚花。这样这排列又增了啊。这样。

顺便把陪黑桃跑净啊。好，那么咱们这个问题分析一下啊，咱牌弱不要紧，弱，但是你得把牌力打出来。那么，咱们这个作为吕永年，这个小王一定要抢手，抢手吃黑桃是一只，你黑桃对 K 对尖不打，这种牌，因为你对庄家的底是够不上威胁的。